0: 文兰小学的快乐星期三作业日，校门口的校脸树下，弦歌阵阵，雅韵飞扬。文兰民乐团的首场演出准时奏响，悠扬的民乐旋律穿透校园，吸引了众多放学的学生与等候的家长驻足聆听、拍照留念。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与赞叹声此起彼伏。伴随着轻快灵动的旋律，经典笛子曲《扬鞭催马运粮忙》在民乐团同学们的演奏下显得更加热情明快，让在场的每一位听众都沉浸在传统民乐的独特魅力之中。不少家长拿出手机记录下这一精彩瞬间，孩子们则围在一旁享受放学后的轻松时刻。早在演出开始前，民乐团指导老师和同学们就来到现场进行最后的紧张排练与细致辅导。为了让演出达到最佳效果，老师耐心指导每一位学生，从笛子的吹奏技巧、节奏把控到各声部的衔接配合，都反复调整，逐一打磨，尽心尽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据了解，文兰民乐团成立于2009年9月，是学校的特色项目。多年来，乐团屡获佳绩，不仅在区级、市级、省级各类展示活动中斩获荣誉，在上虞区小学生文艺汇演中，民乐团常年稳居一等奖行列，用实力彰显了学校艺术教育的过硬水平。此次民乐团首场演出的成功举行，为学校“笑脸树下”系列活动奠定了良好基础。今后学校将在每周三下午结合不同季节与传统节日，推出五韵迎春、古韵端午等特色主题活动，为孩子们提供展示才艺、绽放自我的平台，丰富学生们的校园文化生活。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夏季时令水果迎来集中上市期。记者走访城区商超、农贸市场，了解到榴莲、荔枝、西瓜等鲜果大量上架，品种丰富，价格亲民，市民的夏日果篮子开启缤纷实惠模式。记者在上百万悦城超市看到，水果专区琳琅满目，果香四溢，榴莲、荔枝、西瓜等夏季鲜果占据显眼位置。在热销水果中，泰国金枕榴莲成为近期爆款。超市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榴莲上市已一个多月，受天气晴好、产量增加影响，价格较前期明显回落，品质也十分稳定。
2: 我们这个榴莲的话，也是那个佳农手挑过的金枕榴莲嘛，然后它都大多95%以上都是干包黄肉，都好的。之前的话要40元一斤左右，目前的话是在30元一斤左右。
1: 除了榴莲，海南妃子笑荔枝也迎来销售高峰。作为当前主流荔枝品种，妃子笑核小、肉细、甜度高，深受市民欢迎。
2: 目前的话已经上市半个月左右了。之前的荔枝的话，它是桂花香荔枝，它的核比较大，果肉也没有妃子笑甜，所以价格也比较高，大概在30多、35左右一斤吧。现在的话，我们目前售价是16.8一斤。
1: 此外，海南东台麒麟西瓜、小蜜瓜、芒果等消暑瓜果也持续热销。超市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整体气温偏高，有利于水果糖分积累与产量提升，多数时令水果口感更佳，价格更实惠，且供应稳定，能持续满足市民消费需求。预计再过一个月，本地杨梅、水蜜桃等鲜果也将批量上市，届时我区水果市场将更加丰富，市民可实现鲜果自由。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0: 俗话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眼下正值春夏季交替的过渡期，气温升高，雨水增多。那么市民如何科学养生，预防呼吸道、胃肠道等日常疾病的发生呢？一起来听听医生的建议。
1: 在上虞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主治医师夏小敏告诉记者，立夏标志着天气阳气从生发转为旺盛，人体容易出现肝火旺、心烦、失眠、食欲不振等问题。此时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护阳。
3: 第一个要养心防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吃一点百合莲子粥，每天可以这个内关穴呀、按压3分钟。第二个呢，我称为养脾防湿，我们可以吃一点山药、扁豆、薏米，既可以健脾可以祛湿。第三个呢，我们称为养阳防寒，我们可以在早上8到9点钟可以晒背15分钟，这是天然的补钙剂。
1: 夏小敏医生表示，春夏季交替时，感冒、咳嗽、胃肠道感染、上火等问题比较常见，针对这些高

0: 发不适，中医有多种安全有效的调理方式。
1: 我们中医馆除了有中药，大家常知的吃中药以外，还有花茶，那么还有穴位贴敷啊、拔罐呐、啊，还有艾灸啊，啊，还有我们中医熏蒸啊，还有中药烫熨等等等等手法啊，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些问题。
0: 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游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报告书记，铁路枕木可以用到的木材种类非常多，最常见的有花旗松、铁杉木，还有一些橡树之类的硬木。
1: 这不是啥子特殊木材嘛？缺口为啥子这么大？
2: 是这样啊，书记，内乡段这个地方它没有成片的三星资源，
1: 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们的工期紧，对枕木的规格质量要求又偏高了一些，所以导致了短时间内供应不上。
3: 是首长。

0: 这个隧道啊，做得很不错。是啊，
1: 书记，这个隧道的工程难度非常之大。哦，辛苦辛苦，要得要得，来坐吧。
0: 同志们坐吧。
1: 同志们坐吧。
0: 同志们呐，刚刚啊，我看了大家的施工，非常满意，大家辛苦了。
2: 同志们，我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都是中国的脊梁。那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我相信，咱们在座的同志都是好同志，所以呢，我希望你们呀，要严于律己，做个好的带头作用。

0: 这些都是上好的楠木啊，那边还有香樟木呢。杨哥，这是我们家的房梁，您不要嫌弃，
1: 不是啥好木头啊。你连房梁都拆了？哎，家里没别的木头了，就剩这根房梁了，刚拆下来的，也不知道能不能用。
0: 能用，能用。可是家里没了房梁，你们怎么办呀？啊，
1: 自己家的东西，咱先给你们用嘛。
2: 又不是给别人做活，咱是为自己修铁路嘛，对不对，乡亲们？乡亲们，你们真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的困难，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辛苦大家，把我们把这些木材啊带到库房去，好不好？谢谢。走走，来来来，慢点慢点。
3: 记者同志们，成渝铁路自开工以来，总共动员了30000名人民解放军战士和100000名工参加。1950年8月开始从重庆向西铺轨，到目前为止，每日铺筑的进程达到了5030米。
4: 各位首长好，北硕隧道是成渝铁路关键段工程，据说隧道施工曾发生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请问对工程进度是否造成影响？
3: 百树坳隧道前一段时间确实发生了局部的透水事故，原因与地质情况复杂有关，也与施工管理有一定的关系。事故发生以后，指挥部对责任人进行了严肃的处理，并且迅速地调整了方案，慰问和安置了受伤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目前事故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5: 我补充一下，北树坳隧道的方案制定。
6: 我们经过严谨、科学的研究，成功地避开了不良地质地段，还缩短了线路，节省了投资约600亿元。
7: 目前，我们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阶段，在预期内完工，没得问题。
6: 书记好，据我们了解，近3个月以来，成渝铁路修建遇到了严重的枕木短缺问题，对此。
8: 你们有什么应对政策吗？我们确实存在枕木短缺的问题。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我们国内的各种生产资料都很紧缺。我们指挥部现在正在和西南各地区以及兄弟省份努力协商，紧急调配。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
4: 记者同志们。 关于枕木短缺的这个问题，还有一股暗流在背后搞动作。有一些不法商人，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严重的干扰了我们的建设。
5: 今天，我们也想借记者同志的宣传，告诉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对一切不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9: 任何想干扰建设成渝铁路的企图，都绝不会得逞。黑水地势险恶，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告诉副兵需，大萧长期潜伏的念头必须要搞大声势，给共产党制造麻烦。必要时，可以和玉水一号联系，互为策应。
10: 小兵同志，查出来了，黑水方面的情报啊，帅了，这个副炳军啊，自己给自己升官了啊，他打着中将总指挥的旗号，搜罗了3000多的残匪，哎，但对外可说是他有10万大军，不少的国民党的报纸信以为真，纷纷的报道，这声势就这么造出来了，这帮人呀。
11: 胆子是越来越大喽。
12: 这个副炳勋呐，就是一个腰别不定的墙头草，
11: 过去参加过我们共产党，后来叛变了，蒋介石还通缉过他，现在又把他用起来了。这个蒋介石啊，就是饥不择食。那还有，黑水湿地的大土司苏永和，之前呢。 带着他的部队偷袭过我们红军，那现在呢？跟这个傅炳勋。

0: 俩人建立了一个什么所谓反共黑水基地。
1: 要我说呀，要想让这些顽固分子彻底的老实，跟他们讲道理没有用，就得让我们解放军真枪实弹的打出来，把他们全部消灭。
2: 统一，黑水不能拦。一旦出现问题啊，势必引起川西北的局势动荡，还会波及整个西南地区，那就棘手了。中央的态度啊，是马上评判，我们要尽快去北京喽。
0: 要得，要得，要得。
3: 李主任、万主任，二位请。
4: 胡先生，
5: 胡先生，李主任、万主任，欢迎欢迎啊，快请坐。电话里说有事。
6: 四人三人哦。
3: 是。林强同志，剿匪最关键的是找到土匪的藏身之地。那么最熟悉土匪的就应该是当地的村民。你打算怎么取得当地村民的信任呢？
7: 土匪危害一方，这些村民想要剿匪的心情比我们更迫切。要取得他们的信任，我们就得让他们明白我们党中央来此地剿匪的决心。
8: 哎，那几个人看着面生啊，
1: 干活干活。
9: 听金贵说，他们是豫园加工厂派过来送枕木的，可能在咱们这儿还得住两天。这批枕木没问题，他们再回去。
8: 这也算是将功补过了吧。
9: 这豫园加工厂算是比较负责任的了，上次那批出了问题，赶紧给咱们换了新的枕木。
8: 走吧，前面看看。
10: 快！
8: 谁呀？
11: 谁呀？
12: 哦，林专家呀，我们是那个豫园木材加工厂的，来帮忙干点活。
10: 你想干什么？
12: 干什么呢？

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

0: 啊，好，我们马上召开会议。嗯，我去安排。
1: 喂，报告首长，吴思文同志去世了。

一个好同志，恪尽职守，鞠躬尽瘁。

0: 新任务正在召唤着我们，在等待着我们，我们要解放大西南，我们要建设大西南，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全体都有。西南服务团第二支队，向着大西南出发。
3: 革命是为了救中国，是为了全天下的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幸幸福福的生活。
2: 你配吗？
4: 武士们同志，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
5: 老爷，万主任他们来了，二位里面请。
6: 万主任，刘局长，快请坐。
7: 好。啊，不用麻烦了。
8: 傅先生，我们今天来确实是有要紧的事。
6: 啊，什么事啊？
8: 经过我们的调查，豫园内江木材加工厂混入了特务。必须马上停工接受调查。
6: 特务？你们不会搞错了吧？
7: 傅先生，你不用激动，我们今天过来就是为了把情况调查清楚。
8: 这儿有一份加工厂的出货单，这里面至少有三个名字是假的。
7: 工地呢，发生了恶性的破坏事件。虽然仓库的枕木保护下来了，但是牺牲了一名解放军战士。我们的铁路专家也险些遇害。三个特务被当场击毙，他们都是豫园内江木材厂派出来的。傅先生，您作为豫园的董事长，应该要对此事负责。
8: 您老要是实在不想说，那咱们就只能换个地方谈了。
7: 傅先生，主动提供线索的意义不一样。机会就在眼前，您老可千万别再糊涂了呀。

万主任，刘局长，工地发生的特务迫害案，我也很心痛。但是我确实是不知情。但是我傅阳凯愿意以我个人的名义和整个豫园的名义做担保，我是被陷害的。

你很意外，我能来看你。明月，我们曾经是最要好的同学，最熟悉的朋友，最亲密的战友。从这三天来看，我无论如何都会来看你的。 我昨晚梦见沈珂了，他很不开心，他问我，我们三个不是说好了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吗？为什么？ 在半路上把你弄丢了，为什么？看着你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却什么也做不了。好奇怪，我从来都没梦到过他，是不是因为他对我太失望了？ 想回南京吗？回我们的学校去看一看。

0: 明玉交代了，根据明玉的交代，我认为文玉清就是贪污案的幕后黑手。
1: 大快人心！可惜的是，斯文没能看到这一幕。你们几个分头搜，仔细点。
2: 郝同志，那边也搜啊。郝同志，一看就早有准备啊，收拾这么干净。
1: 老狐狸，搜。

0: 三位同志，好消息哦！
1: 发的是什么高兴哦？
0: 特务惯匪公审大会啊，人民群众反应热烈，大快人心。
1: 好哦，
0: 这是非凡的根基，国民党在西南的旗帜，他就落不了地了。
1: 可惜哦，
0: 胡老总去成都筹备那个参与铁路的
1: 通车典礼，
0: 不能第一时间得到这个好消息喽。
1: 可惜喽，
2: 主席啊。

0: 滕代远同志代表中央去重庆参加成渝铁路的通车仪式。
1: 好啊，
2: 主席，这次我是受西南局同志的委托，专门请您为成渝铁路的通车提个词的。
3: 代远同志啊，这次成渝铁路通车不仅实现了四川人民半个世纪的愿望，而且对改善西南人民的生活有利，对西南地区的工业和经济的恢复发展更是大大有利啊。
2: 是啊，主席，请您放心，我一定把中央的指示和对成渝铁路通车的祝贺与期望带到。
0: 好，主席，默默好。

0: 传于人民。半个世纪的梦终于就要实现了。
1: 同志们，工友们，短短的两年，我们完全依靠自己建成了成渝铁路。我代表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向大家致敬。起立！我宣布，四川没有铁路的历史彻底结束了。

0: 到了新石器晚期的巅峰水平，钻孔技术和纹饰刻琢尤为突出。最重要的从与壁皆需从中打孔，良渚匠人在长期摸索实践中掌握了精良的管钻、对钻技艺。而刻纹作为整个工艺流程中最高级的一环，需有艺术俱佳的人操刀，比如巫习、首领，或者反过来说，恰恰因为这类人具备高超的细加工能力，才有资格进阶为族群领袖或神的代言人。出民社会往往以这种方式推举贤能。在出土良渚玉器中，象征权力与威严的玉月王和承载宗教礼仪的玉琮王极受关注，但他们引发最多的赞叹和追问的，却是玉器上巧夺天工的微雕纹饰。石器时代冶炼技术尚未发明，在没有任何金属工具辅助的情况下，良渚人如何能在一毫米以内的极致范围内布列五六根细线？那些神秘繁复的纹饰究竟是怎样被蚀刻在坚硬的玉材上的？目前一般认为是依靠碎石。
1: 这个纹样实在是太精细了，你肉眼是没法去辨识的啊！你说这个3到4厘米见方的啊，这个范围里面啊，他刻了这么一个神像，那神像的线条啊，我给他大致测量了一下，差不多每个毫米5到6根啊。也有人觉得还可以做一些精细的测量，甚至可以超过5到6根。那么这个线条都是不重叠的。
0: 良渚大墓的随葬玉器。不同的墓器具材质手法差异明显，而各个墓坑内风格则相对统一，因而有专家推断，坑内主要玉器可能是由墓主人自己打造。这个人不仅是玉器重要环节的把控者，更是祭祀活动的核心人物。他们凭借垄断神秘的制玉技艺，最终垄断了与神灵沟通的权利，具有特权意味的阶层就在演变的过程中诞生了。
2: 这里是反山王陵的所在地，我们就从里边的随葬的玉器而言，全世界所有的，包括过去几千年前出土的所有良渚玉器，估计是25000件左右。而光是反山11座墓葬出土的玉器的数量就是3700多件。最具典型的琮王、越王，你看玉璧光是这个地方出土了125块，玉琮这里就出了21件。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能够代表良渚文化手工业方面的最高水平。当然更重要的是反映它背后的社会结构。在5000年前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水平，精美的玉器、漆器，你看它的陶器、它的石器，都不是随随便便能够做出来的。从大的来讲，王陵、宫殿、手工作坊，你看这种水利设施如此巨大的规模，在100平方公里范围里边，12到8，1到8的人工，你看看要多少？它一定是一个非常严密的、有组织的一个社会结构。文明的最典型的高峰，就是国家的出
0: 土。据此也可以确认，觉得本生用途是耳饰，被考古学家发现时，他们已陪伴长眠地下的主人度过了8200年。后来人们在黑龙江饶河流域的小南山遗址中发现了距今9000多年的玉珏、环、管、珠、扁珠、璧饰、奔形坠饰和玉符等玉器200多件。

0: 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玉器。不止于此，半坡仰韶的玉斧、洪山的玉猪龙、玉鹰、龙山的玉刀、河姆渡的玉璜、良渚的玉琮、玉钺、玉璧、凌家滩的玉人、石家河的玉石、石峡的玉奔、玉环等，北起内蒙古，经辽西、山东至浙江，南达广东，中国的版图上出现一条明显的弧形玉器兴盛带。
1: 这里展览的是一组洪山文化的玉猪龙。那么这样的龙形的玉饰，在松，
2: 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当好，那好个寻到市场的摊位里去。到上海还有，反正基本上。
1: 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3: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2: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3: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嗯，
4: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2: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3: 来了来了。
4: 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5: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3: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4: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3: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4: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你说
3: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

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谭先生，这么心急啊？手上有墨，久了就洗不掉了。
1: 那如果我不让你洗？
2: 何必呢？啊，笔已经砸毁了，何必强人所难呢？再说了，我不在乎。
0: 阮飞舟，你是来吃酒席的吗？今天是我二哥酒家开业，
2: 随份子了没有？
0: 那真是可喜。 可贺。 那开席吧。
3: 慢慢吃啊！谢谢。哎呦，谭老板，谭老板，哎呀，嗯，
0: 感谢捧场啊！
4: 谢谢，
3: 父亲生意兴隆啊！
4: 谢谢，开业大吉。嗯，
3: 慢慢吃，
4: 谢谢。

来，趁热。

0: 您二哥开了酒楼，挺好。大哥呢？忙什么呢？最近还在忙他的药房？我不知道。金师哥呢？他怎么没来？怕我们抓他？他是抗日分子，这件事情瞒不住我。不过，这不是我的职责所在，我不过问。毕竟。 大家有这么多年的情分在吗？他在忙什么，我也不知道。其实我呢，最近一直在反思自己的工作。我发现，杀人似乎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当然了，刚接手这份工作的时候，我确实是杀了一些，虽说不是我亲手开的枪，但我现在。
1: 已经很少杀人了，
0: 真是难得你天良发现。可我怎么突然又想杀人了呢？
1: 因为你想掩饰自己的无能。哈哈哈！哈，
0: 萨摩姐，你这么耿直好吗？
1: 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了，岭南女子就这样执拗，说话不会拐弯。如果你念在认识多年的情分上，你就多一丝善念吧。嗯，醍醐灌顶，
0: 看了这么多年的戏，早就懂了以和为贵的道理。你放心，我不会把事情做绝。 毕竟，我还希望大家朋友可以多多帮衬，行吗，Summer姐？答应吗？
1: 你还是叫我陈立夏吧，叫我Summer姐的那个阮非洲，不敢逼我答应什么事儿。

各位，感谢诸位的到来。广东人吃广东菜，中国人吃中国菜，在这里。

0: 起来吧，都走了。
1: 办事不力，源于心软，我挨批评，活该。过去。
2: 哎呀，张师傅，嘿嘿，来来来，看看这，有人从楼上撒这个传单，影响了市容卫生。张师傅，乖乖把人交出来吧。
1: 天台戏院只占天台的三分之一，而且不临着撒下传单的那一侧，传单的事跟我们无关呢。
3: 你说跟你无关就无关呀？你是警察还是我是警察呀？
0: 我说跟你有关系。
1: 大楼十几层，每层的窗户都能撒传单呢。你们只找我们天台戏院，怕是本末倒置啊。
0: 我就来找你，怎么了？不服气呀？啊？
1: 不是服气不服气的问题，是天下的事，大不过一个理字。
0: 我看你说得着理吗？
3: 告诉你，要么乖乖教人，要么老子就封了你的心。

0: 医院，生气不好，戏院早就停业了。哎，怎么今天说话一个个都这么别扭呢？
1: ，是。
0: 就地重游，还是十分感慨啊！县病报道部无缘无故打死我戏班里的正印武生冯瑞山，我也很感慨，竟然是昔日同桌喝过酒的熟人所为。
2: 实在是抱歉，那件事情我已经批评经手人了。
0: 批评。
2: 张班主，正所谓下撤一时，百废待兴之时，政策的执行难免会有些许鲁莽。
0: 那冯瑞山就白死了？
2: 不，绝对不。只要你和陈师傅配合，一定会找到属于他的公平。
3: 太平，好了，我们回去吧。
0: 陈师傅。
2: 我和 Summer 姐是好朋友，你是他师父，方方面面，我都会多多照应你。
3: 用不着，陈立夏已经和我解除师徒契约，你不用看他的面子。
2: 好，那我就直说了，过两天有个日本艺术家代表团来广州访问，我想请二位师父参加，并做演艺示范。哼，
3: 我们不会参加的。
2: 这可由不得你啊！那你想怎么样？这警察局不是抓到你们撒传单了吗？你这样说话，就不是君子之道了。
3: 你跟这个侵略者讲什么君子之道？
2: 你，
0: 我看你们两个是没吃过苦头啊！
2: 要不要下去问问冯瑞山，子弹钻进脑子里什么滋味？
0: 你不能不讲理！
2: 理？我连证据都带来了还不讲理啊！再说了，你们想找谁跟我讲理？宪兵报道部主管广东文化，我上面没人了。要讲理只能跟我讲，确定要跟我讲吗？
0: 演出时间，我会派人通知二位。
4: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叶冰，这个事情听说就是立夏和小金他们搞的。这两个孩子，真不让人省心呐。挺好。好是好，这不是操心吗？今天这一巴掌，打醒了我。
1: 还疼不疼啊？
0: 痛在心里，停了。嗯，所以大家看到这些传单，就觉得解气呀。我倒是理解立夏和小金这些年轻人，怎么可能忍下这口气？
2: 你。

0: 可别钻牛角尖呐，忍一时风平浪静，也不是让你忍气吞声，该生气的肯定还要生气。只是你这个脾气，哎，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呀。
1: 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寻短见。

0: 师哥，你说我师傅他会不会骂我呀？
1: 那你就忍着点，他是你师傅，骂你就是爱你啊。那我岂不是应该天天骂你啊？好啊，你现在有哥哥们撑腰了，厉害了啊！
0: 我二哥听说今天是我们请师傅吃饭，嗯，他亲自要上灶给我们做好吃的。
1: 那太好了！哎，来了来了。 师傅，师姑，这酒家是立夏的二哥在掌灶，一直说要请两位师傅来吃饭的。立夏，快给师傅们上茶呀！
2: 好，干爹，喝茶。
3: 嗯，好。师傅喝茶，
2: 叫师傅就不必了，规矩不可废。
4: 不过你现在也还算不错，我也挺替你高兴的。师傅，你不生我气了？再叫师傅，我会生气的。哎，
1: 好嘞，师傅。好了，立夏，别拿这个开玩笑。小金呢？哎，说说为什么要吃饭呢？
5: 好久不见了嘛，师傅。
1: 哼，油嘴滑舌，说真话。我们边吃边聊。嗯，立夏。 去催催你二哥，一定要拿出最好的手艺来啊！
2: 好。
4: 请两位师傅过来，是想商量宪兵报道部的事。他们给各家戏班下了通牒，逼着大家粉饰太平，还要参加什么日本艺术家的联欢活动。哎，你瑞山师兄死得太冤屈。
2: 我们戏班跟宪兵报道部势不两立，
4: 我知道，所以请两位师傅过来商量一下，怎么才能带动大家一起对抗。哎，你可别乱来啊！我说势不两立，不代表要跟他们硬拼，拼不过的。
1: 师傅，只要我们团结一心，
4: 哎，这些是巴合会馆该管的事。
1: 巴合会馆已经被炸了。
4: 华光祖师神位尚在，
1: 我知道蔡叔他们也在努力，当时光靠他们，人单势孤，需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啊。
4: 我们就不参加了，最近正准备带戏班子离开广州。
1: 没听说你们要走啊？
4: 刚刚才有点眉目，哎，师父有这么多人要养，在广州又不能开戏，每天人吃马喂，受不了了。
1: 什么时候走啊？
2: 真的有点突然，随时都可能走。今天这顿饭，就当你给我们饯行。真要走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哎，
4: 我是想堵上他的嘴。小金跟那大师兄一样，太能惹事。
2: 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宪兵报道部气人太盛，就应该团结起来跟他们斗。
4: 道理是没有错，但是团结没有那么简单。 大快活班的陈杰伦，你还记得吧？他们戏班意向在南洋嘛？他讲过，南洋有一种蚂蚁，成千上万的赶路，遇到过不去的江河呢，蚂蚁就抱成像皮球那么大的一团滚过去，外面的一层蚂蚁是会淹死的，但是球滚过去了以后，还能接着赶路。
2: 那挺好，团结才是正道。
4: 是，问题是谁会成为？ 最外面被淹死的蚂蚁呢？我不想你和戏班子出事，所以小金说的事，你就别管了。

0: 大东亚医学促进会就需要你这样的名医坐镇啊！别说话，不能泄了气。你的经络有一些板结，这说明啊，气血不通。一会儿我给你揉开了就好了。你可以执掌历史之职位。别出声，
1: 我不怕泄气。 我要请你将广州所有的医馆、药铺都发动起来，积极加入医学促进。

0: 痛则不通，疼为了痛，这种药效是极好的。
1: 我每天殚精竭虑，就是为了能让广州各行各业都安居乐业，共同建设我们大东亚共荣圈。
2: 不过我亲自上门邀请的，你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
0: 我可不敢当。
1: 不敢当也得当，这是你对广州百姓应尽的责任。

1: 成会3元，当然。军票的话，要4元。太监军司令部3令5申，军票等值。
0: 但是用军票的都是日本人呐，为了表示尊重，我用的那些药酒更贵一些。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徐师傅。在你眼里，我一定是个杀人魔王吧？
1: 听说是杀了不少人。
0: 我不想杀人，更不想害人。我只想你们给我一个热闹、和平的广州，我也好跟上级有个交代。怎么就这么难啊？非得逼我？哎，这个今天用的药酒啊，劲儿大了，你上头了，回去好好休息。我的邀请。 你没当回事儿，
1: 才疏学浅，身体抱恙，力不从心。

0: 把这青椒烤熟了没啊？快快快快快！小花乐，来了一桌日本人，我觉得不太对啊。你看，这帮小日本还挺会吃的，他们几个人点这么多菜？五个。这里边有几道菜啊？
1: 都是我们菜馆专门烤厨师用的。对啊，一共点了15道菜，有包有烤有蒸有炸，有浸有炒有焗有，反正粤菜的10多种各方技巧都得用上。这可是个内行啊，
0: 也很有可能是同行。
1: 放心吧，我就喜欢这踢馆。
2: 行，
1: 你心里有数就行。
2: 快
1: 去看看，我还是不太放心。
0: 快去吧。
3: 我弟马上走了，我看小日本要拿我开刀了。要让你加入那什么大东亚促进会？
4: 什么促进会呀？汉奸组织，宁死都不能加入。
3: 沈浩，你也要留心了，有些事情一辈子都不能做，一不做，步步错啊，亏了德行，人就完了。
4: 我知道了。
3: 哎呦！就你这个偏激的性子，我。

0: 你也是大股东，而且，喂，茶楼、酒楼、饭馆、茶坊全八十，今天全程无早茶。二位在这待的挺舒服呀。
1: 廖长官，你怎么来了？
0: 受陈山河和宪兵报道部阮非洲之托，就你们出去。啊？他们俩怎么搅和到一块了？一鱼两吃嘛。陈山河委托我跟日本人谈判，日本人开出了价码，交出广州大酒家。
2: 想得美，是，人家就是想得美。先弄个人死在广州大酒家，证据确凿。现在是，要么你们把酒家交出去，要么你俩去死。你说，是不是很美？那陈山河怎么说？他知道这酒家是你们的心血。
0: 当然不肯答应了，所以他才找的阮非洲嘛。
3: 阮非洲开了什么条件？
0: 开什么条件我就不知道。
3: 但是以后你大哥就是阮非洲的人了。

0: 我大哥不可能做汉奸，这可就由不得他了。山河兄，你怎么来了？
1: 你得马上把我弟弟救出来，否则咱们俩交易无效。
0: 怎么突然这么着急了？都说是救人了，怎么可能不着急？
1: 你是因为金慧荣挑动的罢市。
2: 你怕事情闹大了，他们会杀了你弟弟。
3: 什么罢市不罢市的，我不知道。我只是邀请你信守承诺，也表示一下你求贤若渴的诚意嘛。
2: 罢市这么重要的情况，你都不肯主动告诉我。即便现在问你，你还是装作不知道。我真的是怀疑你的诚意。
3: 你救不救人？
2: 我已经在救了。你们俩商量一下，签个和解书。 随便给个几十几百的，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别辜负了你大哥一番心血。
4: 等一下，
5: 还有什么事儿？
4: 帮我去给日本人代个画，写广州大酒家，我给他们了。但是我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他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等到有一天东家回来了，这个酒家还要还给人家。
5: 不必给人家。
4: 你大哥都已经，他们不是只想要这个酒家吗？求人得人，也想拖我大哥下水，
5: 这是何必呢？还有第二个条件，广州大酒家所有的员工必须要留用。
4: 哎，不包括我，我不给日本人干活。
5: 行，那你就这么跟他们说一下。
4: 我们两个现在马上回广州大酒家，找一些朋友过来作证，当场转让。

腰を立たせろよ。奴に何の借りもない。チェメもそうしない。笑え。

0: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人在做，天在看。
2: 不说了，
1: 咱说多了就拼命了。
0: 行，吉时已到，签字吧。
1: 他先签。
2: 有这个必要吗？
1: 金威不是我主动想要卖的，是他们逼我的。
3: 还有一个。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一起合作的，他就不好日子。只要听我安排，就能做到。陈大哥，中国人讲究长兄为父，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你这弟弟妹妹考虑考虑吧。我记得咱们俩之前是有过交易，人放出来了，但是钱让廖四六拿走了。现在酒家易主了。
1: 咱们俩的交易也就不在了，你总不能让我再做赔钱的买卖吧？好了，我也没时间跟你周旋，答应还是不答应？
2: 鱼还没吃呢。
1: 那这件事就辛苦您了，拜托了啊！
3: 谭先生再见。
1: 哎，再见。
4: 我等他出来，他怎么就跟日本饺子在一起呢？我可建议你啊，最好不要当着面问他，他会很为难。
5: 我要是不问的话，我会难过。
4: 二哥还没走呢，你大哥马上就出来，我还有事儿。
6: 先走一步。刚刚那个小日本是在笑吗？嗯，我不知道啊，我都没看呢。我
7: 大哥不可能是汉奸，
6: 肯定不是，肯定不是。你别忘了，你嫂子是让日本飞机炸死的。
8: 陈维哥，陈维哥，你大哥从后门跑了。
1: 你看看你穿的，
8: 我，
1: 你说人孩子干什么？你先回去啊。
8: 哦。

0: 以前在台下看戏，最好奇的就是各位大老官的这身行头。总想着要是能亲手摸一摸就好了。感谢二位师傅，让我一偿夙愿。冉主任，客气了。世间毫无不煎牢，彩云易散。哎，陈师傅，这身行头是租的还是买的？我猜。
1: 多半是买的吧，因为陈师傅冰清玉洁，怎么能忍得了租来的行头？香。哦，对了，宪兵队想要在这个大厦设一个营地。 但是又不方便自扰百姓，我想刚好可以借戏院一用啊。反正你们也没戏可演，
0: 我们正在排演新戏，马上就要演出了，戏票都卖出去了。哎，
1: 张师傅，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呀？我的这个想法一旦形成，一时半刻可是退不回去了。实话跟你们说了吧。
2: 日本艺术家来广州，你们二位必须前往连环勘探。我吞炭，我毁容，我不会让你难堪的。
1: 陈师傅，何必呢？艺术又不分国界，
2: 每个中国人心里有。
3: 冉主任。

0: 看在陈立夏这层关系，还是算了吧。张师傅，如果不是因为立夏姐的面子，你们能活到现在吗？嗯。王春秋戏班正印武生，钻天侯陈有胜。
1: 莲香红戏班正印丑生陈连果，唐志友演出公司正印花旦陈翠正印小生邝兰杰，哎，
0: 他们不是意外身故了吗？我不妨明着告诉你们吧，意外是假，身故是真。
1: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要管理一座城市，压力很大。我这么做也无可厚非。我再问你一句：去还是不去？
2: 容我们再想想。

0: 我那儿啊，不缺吃的，粮食、腊鱼腊肉，甚至连青菜都有。但是呢，谁都不会做。下回啊，我得带一个厨师。
1: 我没钱，最近开销大，没存下钱。
0: 不要你的钱，给我准备药，临床药、消炎药，治发热的、拉肚子的，都要碗散，好拿好带，嗯。
1: 好。
0: 你这样，到时候我这个抗日别动队给你写一借条。
1: 不用，算是我支援抗日。
0: 好啊，那你就再支援支援。今天晚上我想干票大的，你把这个给我带着。

0: 你抬举我，我干不了。哼！你连我都敢杀，还有什么干不了的？必须得干。你不怕我反水？我在抗日，你想破坏抗日啊？ 你还是中国人吗？还有良心吗？
1: 带着这个上街，躲不过日本人，我就死定了。

你是不是忘了咱俩有仇啊？嗯，我虽然打日本人，但我也很记仇。今天晚上把这个给我带到日本宪兵队的后墙。 咱俩的恩怨，一笔勾销。

0: よし。おい。
1: 慢点。冷静了，别怪我们心软啊！你把脑袋已经别在裤腰带上了，容不得半点私情。
2: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1: 我要万一死里边，别忘了给我烧点纸。
2: 好的。

0: 哎，怎么不进去呢？你在这干嘛呢？
1: 我不想让小白听见，你为什么要跟阮飞手搅在一起啊？
0: 我是被宪兵队押过去的。
1: 我看到你们俩在那推杯换盏，什么被他押过去了？
0: 是你什么态度啊？就你这样的话，我跟你解释什么？你能听得进去啊？赶紧回去。
1: 你不能当汉奸大哥。
0: 我不可能当汉奸。 我累一天了，让我睡吧，行不行？明天早上记得买报纸。

军队经常攻打日本宪兵，好

0: 小平，哎，你这里的报纸我全都买下来了。
1: 啊，真的？
0: 对，真的。赶紧回去吧，啊，路上当心。
1: 谢叔叔，谢叔叔。

0: 没给你留太多的选择，要么屈服，要么就是死。嗯，早知道余汉无谋，吴铁师承，广州守不住，还不如早点走呢。
1: 那就解散戏班吧，不唱戏了。
0: 不唱戏吃什么？咱们也不会别的呀。而且，那么多徒弟，怎么办？
2: 反正我是不会给日本人唱戏的，我一辈子要脸，最后不能让人骂我没气节。
0: 你不用唱，咱们不是早就说好了，合班之后你就不唱。
1: 你要唱？
0: 欢迎那些什么狗屁日本艺术家，我肯定不去。照片往报纸上面一登，那叫遗臭万年。但是，我们本来也要排戏开戏的，对吧？ 如果有个把日本人自己花钱买票进来了，你能不让人家看吗？停下来罢演，对别的观众也不公平啊，对不对啊？所以，究竟什么叫不能给日本人演戏？有没有个标准呢？你说的有道理。嗯，这样，
1: 我退出摘星太平年班。
0: 你全我名节，我给你谋生的机会。我是这个意思吗？哎，算了，我再去找小金商量一下，他见识比我们都广。再说，他不是跟我们不一样吗？嗯。

0: 陈皮加普洱，尝尝，去火的。
1: 秦老板，没心思喝茶，
2: 这究竟该怎么办呢？
1: 是啊，这该怎么办呢？这个县民报道部前阵子可杀了不少人。
2: 谁知道会不会接着杀人呢？
3: 是，哎，
2: 你们看报纸了吗？日本宪兵队被人家丢进了几颗炸弹，炸死了好些人。
4: 这阮非洲有没有被炸死？哎，你们谁有医院的关系啊？去查一查。
2: 查他干什么呀？
4: 大东亚医学促进会是阮非洲一手搞起来的，他要是被炸死，那这事儿糊弄一下也许就过去了。
2: 要是没被炸死，或者只是炸伤，那他可真会杀人的。那我们怎么办？
5: 丢下你们的生意，你们的家，你们的医馆，你们的药铺，跑吧！剩下的都是拖家带口，走不了的。哎，各位，我们不妨想一下，加入了这个促进会，又能怎么样？那么就是汉奸啊！怎么是汉奸？
6: 不应该这么武断吧？挂个虚名，要钱没钱，要人不出人总行吧？总得活着吧？哎，别忙，陈老板，你怎么看？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
4: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7: 说来容易，做来难。你玉碎了，家人怎么办啊？饿死啊？
6: 那也不能当汉奸。
7: 你说的很巧，那都饿的。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最近落下一毛病，没事我就找这炸弹坑挖这炸弹皮，挖了这么些了。我在险基买了新房，可是这日本人见不惯我过上好日子，500磅重的炸弹炸了那么大一坑，我这夫人。 连骨头渣都没找着。刚才我哼唱的曲子，在法国叫做《雅克兄弟》，是我夫人生前最喜欢哼唱的。就是这炸弹皮，别有滋味吧。 你们怎么选，我管不了。我的选择就在这儿。

0: 報告。
1: チーフ。
2: 大开眼界呀！你这方法太有成效了，三天期限一到，那些人就乖乖就范了。
0: 隐而不发更有威慑，这是我总结的经验。杀人的过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杀的选择。
2: 高，这招值得我学习。我看那个医学促进会有不少人报名参加，还有迎接日本艺术家的演出，也有几家戏班要参与。就是陈山河和陈立夏没参加，这家兄妹从小没有管教，不懂进退。要不要我好好教训他们一下？
0: 你呀，别把个人恩怨带到工作中。
1: 你很怕死是吧？

0: 怕吗？
1: 坐吧。哎，
2: 你不怕死，带那么多守卫干嘛？
1: 况庆魁最想杀的肯定是我，因为我是汉奸，因为咱们关系好啊。
2: 你想借我的手除掉陈家兄弟，你不是跟陈山河关系很近吗？
1: 哎，我跟陈山河的关系可一点都不近，我们已经交过很多次手了。再说了，想杀他不需要借你的手，但我想得到你的首肯，这不是因为我尊重你。
2: 哼，你觉得我会庇护他？
1: 这还不是因为你和他妹妹。
2: 陈立夏是明陵中的后起之秀，不能无故伤害。
1: 是，这个尺度我会把握。哎，对了，那些不听话的呢？
2: 已经在办了。
3: 去找立夏！
4: 太平，
3: 找立夏救我！
4: 太平，师傅，师傅，你没事吧？起来，师傅没事吧？
5: 张师傅。
4: 师傅，你怎么受伤了？啊，快去拿伤药。
6: 拍戏呢？拍什么戏？
4: 师傅，你先坐。你这伤怎么回事啊？师傅。
6: 你干爹被抓了，你能不能想办法救他？
4: 被谁抓的？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7: 陈师傅，
2: 受这么重的伤，您看，我这也刚刚挂了彩，咱们也算同病相怜了。你走啊，走可救不了人。
6: 你要怎样才肯放人？
4: 什么意思？
2: 我不知道啊，我刚刚一直在那边看你排戏，给你拍照呢。
6: 你干爹就是日本宪兵抓的，
4: 这伤也是他们打的。
2: 宪兵队呢，有一人。三妹姐的面子，我肯定要给。陈师傅和张师傅又是两位我非常敬佩的前辈，只要他们遵从宪兵报道部的要求，那放人不是很简单吗？
6: 不可能。
4: 什么要求？
7: 很简单。日本艺术家呢，来广州访问，
2: 我们宪兵报道部诚邀业界名宿前往进行艺术交流。
4: 我替我干爹答应，你快放人。
6: 立夏，别胡说。
4: 师父，救人要紧，就当真的是艺术交流了。
6: 不行，这是大义，你没有权利替别人答应。
4: 阮飞哲，我问你，我替我干爹行不行？我换他出来，这点面子我总还有吧。
6: 你要是敢去，就别怪我不认你。
4: 师父，你早就不认我了，你忘了？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愿意换我干爹。
6: 可是他不愿意。
4: 等他出来才能知道他愿不愿意，他现在不知道在受什么罪呢。阮飞舟，看在相识一场，让我换。
2: 可以，只是很遗憾，本来以为能看到陈师傅和张师傅联袂出马。

使眼睛化成了太阳，能散播光明和温暖。在中国文化里，它代表阳从何而来。我们不妨尝试想象一下古人的想象。不同于女娲，伏羲的神性没有被过多渲染，他更像一个擅长思考的智者。如果说盘古和女娲分别回应了宇宙和人的起源之问，那么伏羲神话的内核则指向了另一个谜题：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意识究竟从何而来？伏羲为中国人注入了至关重要的能力——思维。他喜欢观察自然，白天他俯察山川鸟兽的运行法则，夜晚他仰观天际星辰的位移变化。他想知道浩渺宇宙究竟是什么在主宰万物运行，各种自然现象背后是否又蕴含着共通的智力。中国人相信真正的智慧来自天地，日月山川给出了不同的启示，阴阳两仪画出了普遍的规则，天地逐渐向伏羲显露自己的奥秘。许多个日夜的深查苦思后，伏羲绘制出八种图形，命名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种图形分别对应着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属性，也代表着人类的一个家庭：乾为父，坤为母，其余则为长男、长女、次男、次女、少男、少女。这就是八卦，它是伏羲发现的宇宙的源代码，也如同一个思维的纲领，堪称中国哲学的原点。八卦中，人和自然本是一体，这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一次典型表达。伏羲的智慧之眼看到了日升月落背后的规律，他要把这些领悟传给女娲的后代。而首先，他要开启中国人自我生存的能力。为了获取食物，人不得不冒险与猛兽搏斗，伏羲便制作弓箭，把狩猎之法传授给人。水中有鱼游来游去，人徒手去抓却抓不着，伏羲便仿蜘蛛结网，教会人织网捕鱼的技巧。看到人茹毛饮血很难消化，他便教人用火烹制熟食。看到人风餐露宿居无定所，他便教人用木头搭建房屋。从女娲那里获得生命的人，从伏羲那里学会了认识自然并利用自然生存下去的本领。后世几乎把人类在渔猎阶段的所有重要创建都附会在了伏羲身上。在这片初露生机的大地上，神和人的关系空前的密切起来。往事如此久远却未曾湮灭，它们最早被记录在一根根麻绳上。虽然我们已无法猜测哪一个绳结记载着学会驯兽，哪一个代表着学会一首歌谣。随后取代结绳记事的记录工具是伏羲创造的符号文字。各种意义上，我们都足以尊称伏羲为人文始祖，敏感他在漫漫长夜里引导了中国人的觉知。

成长。那是从蛮荒走向文明的缓慢进程，每一道闪电都可能是神的昭示。某一次雷击后，人类偶然地发现了火，它很凶险，难以控制，会将一切烧为灰烬，但它也很有用。只要小心地把火种保存下来，就可以取暖和烤制食物，就可以在夜里生成篝火，用来照明并驱赶野兽。但伏羲只教会了人利用天然之火。人类害怕黑暗，这份恐惧与生俱来，并且挥之不去。是火给了人战胜恐惧的希望，它带来了太阳和月亮之外的温暖和光明。可火种一旦熄灭，就只能等待上天再一次的随机赐予，直到燧人氏的出现。对于世界，我们需要答案，更需要追问。神话里往往隐藏着对自己的回答。燧人氏的传说生动而具体。在很远的西边有一个神国，叫燧明国，偏僻荒凉，连日月的光辉都无法抵达。但那里的人并不惧怕黑夜。神国的中央长着一棵硕大的闪闪发光的神树，占地达万顷，名为燧木。一天，燧人氏云游到此，他特意来到树下，想弄清楚光的来源。他发现神树上栖息着一种神鸟，只要它们用短而硬的喙去啄那树干，就会迸射出耀眼的火花。被神鸟啄过的树身会持续散发出火光。突然间，燧人氏似乎领悟到了什么，他攀折了一些燧木的树枝，用小枝去钻大枝。反复实验的燧人氏成功了。之后，他将悟出的取火之法教给了更多的人。很多年后，我们知道，模仿鸟喙钻木，就是利用摩擦力生火。在这个原理下，合适的材质加上合适的力量，就会迸发出火花。

第一道火苗，第一簇火焰，第一堆由自己升起的篝火，这对于人类意义非凡。火的普遍使用，改变了人的饮食结构乃至生活方式。火是工具，也是武器，它让人变得更加强健和自信。更重要的是，钻木取火是人第一次成功地支配了一种自然力，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里程碑。各种文明都把第一个取火者奉为英雄，因为没有火就永远无法点燃文明。所以只此一项功绩，燧人氏的名字就永远留在了中华文明的进程里。遥望天空，往往更能提醒我们亿万年光阴的疏忽而逝和未知宇宙的广袤无垠。天上是供人幻想的，有时会看到流星划过，但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如同众神出没。天上也会落下一些什么，没有预告，如同神赐。无论是什么从天而降，大地都必须承接。周而复始降下的，偶尔是雪，常常是雨。雨雪落到地上就成了水，一部分被吸进土壤，另一部分被存于地表。水无常形，我们将这些遍布各处的大大小小的水源称呼为江、河、湖、泽、溪等等，它们像大地的血脉一样，以流动彰显出柔和但却不可忽视的力量。人类择水草而居，人和水的关系从生命的开端就紧紧纠缠。如果水源枯竭，人将无法存活；如果洪涝成灾，人同样无法生存。而当人开始学习耕种之后，水和土都成为需要驾驭的资源。那些被水滋养的土地，才能生长出令人类不再为饥饿所困的粮食。耕牛是一个意象极为明确的符号，将它和一位创世之神联系在一起，高度的象征感中又带着高度的写实。它就是传说中牛头人身的神农氏。那时，中国大地上的人群已经非常庞大，从自然界渔猎采集的食物越来越不够吃，如果遇到干旱或雨涝，那更是雪上加霜。因为争夺食物，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时有爆发，神农氏为此十分担忧。一天，就在他望着无边的原野冥思苦想之际，天上洋洋洒洒地落下许多谷粒，就像下雨一样。天降的谷粒如同某种天启，神农氏参破了其中的天机。神话就是这样，往往把历史中数百年、数千年的变化浓缩到奇迹发生的某个瞬间。无论我们怎样竭尽全力地去想象，只怕也很难真正去感受那一刻的巨大喜悦。看到第一粒被人种植的种子破土而出的那一刻，看到种子汲取了土地和雨水的养分，
在阳光的照拂下发出新芽的那一刻，新的希望出现，基本的生存问题被一粒种子破解，中国人将从此可以自主命运。据说神农氏把天上飘落的谷粒收集起来，埋进泥土，结出了很多颗粒状的果实，这便是五谷的来历。五谷可以果腹，吃不完可以储存起来，到食物匮乏时再取用。神农氏洞悉了土地产出粮食的秘密，他将种植的方法广为传播，教会不同地域的人撒下不同的种子，大地上顿时繁忙起来。而这已经不是从前的大地了，是能循环不断生长五谷的神奇的大地。劳动的景象中洋溢着一派欢欣，人们开始探究脚下的泥土，开始关心气温和降雨，开始摸

探索四季的脾性，天地人似乎第一次携手踏上了同一个律动。选择合适的植物种类并驯化成为农作物品种并不简单，但只要耕耘就有收获，土地总是诚实可靠的。为提高农耕效率，神农氏发明了木头制作的耒耜，帮助人翻土开垦。每一次的丰收都鼓舞着下一轮的耕种，辛苦但稳定。这些具体而关键的文明成果，人类用了几千年才逐步完成。神农氏就这样陪伴我们的祖先，走过了数不清的春秋。它所具有的全部神性，都指向了中国人的农耕生活。神农的名字也因此得来。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中国人，对这样一位神的信奉和情感是无可替代的。只要土地在，他就一直在。神农氏离我们很近，无论过去多少年，我们依然会有病痛。疗愈我们的，依然还有这些神农亲自甄别过的药草。远古时期植物混长，人们分不清哪些可以治病，哪些对人体有害。神农氏就逐一品尝，用自己的身体去判断药性。为此，他曾在一天内中了70次毒，被如此筛选出来的良药则永久地传了下来。在神农氏身上，我们集中投射了对于温饱和健康的双重向往。我们笃信，曾有这样一位悲悯的神与我们同在。在众神的护佑下，人经历了从诞生到成长的一次又一次质变，从采摘到学会用工具渔猎，从学会用火到学会取火，从依靠自然利用自然到学习驾驭自然，人努力活了下来，并为活得更好全力以赴。终于，人获得了几乎全部的生存技能，开始在越来越广的大地上留下足迹。受山川和大海的隔阻，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居住在大地的中央，并清晰描绘出对四方的认知。东方是逆水游游的大海，深不可测，会沉没万物，不可渡越。西方是流沙千里，一望无涯，是雷神和各种怪物潜伏之处。南方是炎火千里，被九头的毒蛇和化蛾染齿的野人所占据。北方则飞雪千里，积冰如山，有一条巨型烛龙住在那里，口衔蜡烛照着北方幽暗的天门。

那是一幅极为生动的图景。虽然人的力量日渐强大，但依然生活在众神之中。在人和神共同分享的这片土地上，我们祖先的故事徐徐展开。

混沌已经远去，在深邃而庄严的星空，永远有几颗最闪亮的星星，仿佛一直在凝望着我们。他们是中国神话里顶级的神，是创世之神，我们尊称他们为黄、伏羲、燧人氏、神农氏为三皇，女娲为娲皇。他们是我们理解世界、理解自己的参照。神话并非历史，它来自古人的编织，并在历史中演变。一代代中国人在神话里投入对世界的观察、思考和判断，并试着解释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在一次次的追问中回望，也在一次次的追问中出发。众神还未走远，时间也从未停止。中国人创世纪的大剧已经开场，明天正在来临，我们也将身在其中。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6: 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石头，你在哪儿啊？周老师都快来了。
1: 我这还有点事儿，你和周老师先聊吧，我一会儿过来。
0: 那你，
2: 老师，我到了。
0: 啊，周老师，
2: 一个呢？石头呢？
0: 他可能有更重要的事儿吧。没事，我们先逛。
2: 好，去吧。
3: 周毅一家从爷爷奶奶开始，三代工作生活都在运河边。爷爷是当年。

0: 原浙江省航运公司的员工，奶奶呢是浙江麻纺厂的工人，爸爸退伍转业之后进入了客运码头派出所工作，妈妈也一直在运河边上班。一家人三次搬家，从登云桥到福海里温州路，再到现在的新昌路，更是没离开过运河。
1: 是1985年，我妈妈嫁到这边，然后是我奶奶顶着我妈妈，就是第一次做了第一件的这个古香缎的丝棉棉袄。以前我印象中就是现在看不到那种，都是上门板的，就是一块一块门板这样上上去的这样的一个店铺的门，然后也有很多油条店啊、剃头店啊，还有一些剪刀店啊，其实还是很有烟火气的。
2: 那现在都已经变成，咖啡馆啊、茶馆呀、这个文创相关的一些业态了。
1: 对对对，
2: 你的公司是不是也在附近？
1: 是的，我们也在运河边小河这片。对的，
0: 十年前周毅在运河边创办了一家文化艺术公司，产品就围绕着大运河文化展开。2014年6月，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家里最开心的就是周毅的妈妈，因为她在拱墅区文化系统工作，为运河以及周边景观的修缮保护以及居民回迁做了不少工作，申遗成功她觉得很有成就感。
3: 有很多的农民啊，他把这个一艘艘的小船划来的，而且是手划船，划来的呢就是大米啊、这个莲藕啊、西瓜呀、都从这个船上运过来，都不用走桥了，一艘一艘船连起来就成了桥了。我当时在小河街道，我也是分管社区建设这一块嘛，我觉得有原住民的街区，才是真正的一种文脉的延续。以前的拆迁呢，都是原住民全部都安置到其他地方了，只有我们小河直接的这个就是改造呢，才是有原住民回迁的。所以当时我们非常赞同市政府的这一做法，小河直接还被评为联合国人居奖。
0: 四年前，周毅还做了一件温暖的事，他打造了一个面向女性创新创业的孵化服务平台，目前已有几十位女性文创项目加入进来。如今的周毅已是事业家庭双丰收，两年前女儿的出生更让他坚定了为女孩们筑起一个发光舞台的想法。
1: 公司里很多小伙伴也是女性，然后工作中接触的人也很多女性，所以我们希望给女性提供一个共创共学共赢的一个平台。
4: 这么会唱歌了，
1: 挺喜欢音乐的，就是一般家里音乐一放，他就自己开始瞎编瞎跳上唱了。
2: 来跳一个，怎么跳？哎，他这个动作很有水袖的风范，
1: 就可能看之前也遇到杨坤老师，然后他现在在那儿练功，那有些时候他练功的时候会唱两嗓子，或者是扭动一下跳两下，那我们宝宝可能看到就有感觉了。
2: 杨坤老师是
1: 杨坤老师他是昆曲传习所，也在小河直街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2: 那您带我去呗。
1: 好的。
0: 穿行在直街，古巷深处，木门虚掩，椅子全部靠边，杨坤穿着练功服，绕着桌子柱子，快步慢步，快步慢步，这种船步只见人在移，不见脚在动。
2: 杨老师，这个船习所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呀？
5: 建立在2019年，是一个昆曲的一个分享的这么一个会客厅，我们会有一些昆曲的一个普及的分享会啊，还有画脸谱啊这些，然后在他们幼小的这个心灵里面播下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艺术的种子。
0: 杨坤从小受到母亲熏陶，喜欢唱歌跳舞，妈妈是小学语文老师，非常热爱戏曲，也教孩子们唱歌。小时候杨坤记得妈妈经常一手抱着弟弟，一手牵着自己去听戏，晚上听完戏晃荡着脑袋快要睡着了才回家。
2: 杨老师，听说当年在江山艺训班的时候，你死活都要到杭州来学戏，捡了几件衣服，打包了戏软，扔过墙头就跑了。
5: 其实他们是编过头了。当时作为这个引进人才，然后到的浙江昆曲团，也是省文化厅引进的。
2: 那一年是您入行第几年？
5: 第三年吧，我19岁。
2: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正规训练的？
5: 我17岁的时候。因为已经长成型了，然后你还要就是去操。

0: 高负荷的去练，就非常苦，每天要哭个5-6次，因为上午一节腿功要搬腿、软毯子功，这些都要练。这个就是生理上的，就是你要去对抗它。我们一直都是封闭式训练的。后来我爸爸来看我练功的时候，我那天还不知道，因为我是近视眼，就是远远的，就是反正看到有家长在那儿。后来我妈妈说，我爸爸看到我练到那个程度，就是他都不敢相信了，然后偷偷的抹眼泪在那个柱子后面，只能坚持了，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1: 千禧年将至，永嘉昆剧传习所要排张协状元，需要借人。省文化厅和浙江金昆艺术剧院就派了杨昆。张协状元参加了2000年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成为一匹黑马，一举拿下了优秀剧目奖。凭这部戏，杨昆后来获得文华表演奖。
0: 当时呢，就要坐10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然后呢，再要乘渡轮，到的永嘉。
2: 那后来去上海求学了是吗？
0: 去上海那就方便多了，5点多起床，赶上6:05的，高铁，大概7:39就到了上海，正好赶上这个上课早课。
1: 美人是什么？是一袭粉妆在桥上栏杆后面露出的小半截身影，仿佛一抹不愿褪去的春色。是把长征桥边的春夏念成了诗，轻轻扇动便是小河之美的朱唇。美人与小河永不迟暮，就像代代相传的情操，就像临水的那颗老香樟，裹着雨雪风露愈发青葱。
3: 你怎么才来啊？
4: 上次我看你挺喜欢的，就
3: 这是你亲手做的呀？
4: 打了2下，但是师傅嫌我手笨，所以也没有多打。
3: 这跟上次那个好像长得一模一样。
4: 上次不是你喜欢吗？
3: 夏天的锻造间一定很热吧？辛苦你了，石头。
4: 没事，你喜欢就好。
5: 毕竟有你在的地方才叫夏天，没有你在，这只是一个很热的8月。

0: 只小鸟，沿着雨雪风路，把小河织成一件热爱。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

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食，文明有礼。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还剩下这么多。
8: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8: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4: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5: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啊，
6: 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第九集，可怕的金属污染二。
1: 哦，哎，
2: 太酷了翅膀。
3: 不好，阿祖不要动，这些水有古怪。
2: 当然有古怪，这可是含有重金属的水，不过只要不吸入体内就不会有问题的。
3: 阿祖，你又在搞什么危险的东西？
2: 重金属净化徽章是我的第几千个大发明了，我老爸需要这个。
3: 好吧，我相信这是个有用的发明。那么现在我们
4: 立刻出发。
0: 我们已经对水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进行了巡查，暂时还没有发现。
5: 古虚阁保存的古书籍也正在解读中，但关于水世界钥匙的描述很有限。
0: 等等，我想我们好像忽略了一个人。
5: 活化石大侠。

0: 我们比赛游泳怎么样？我这次进步超大的。算了吧，伙计，我可是老爸亲传的游泳技术，沿着利河游个来回都不带换气的。阿泽，你的父亲是位游泳健将？
1: 当然，你是不知道呀。 我的老爸真伟大，号称游泳第一虾，奖杯金牌回归拿，电视报纸天天夸，奖杯金牌回归拿，电视报纸天天夸。可惜他现在年纪大，有事儿没事儿都闲在家。真希望把他接到总部来，让他开心一下。
0: 阿泽，前面好像有情况。
1: 是我家乡的方向。
0: 是，感觉恶心，头也好晕啊！他好像中毒了，阿泽，立刻进行血脂检测。救命！是。他的情况不严重，过个3到5天就可以完全恢复了。
1: 太棒了！四宝，不得了了！
0: 水中发现了大量的重金属成分镉，镉则在水中以2价阳离子形式存在，容易吸收积累在体内，产生恶性反应。糟糕，这个是大事件，必须呼叫总部支援。
1: 嗯，
0: 呼叫总部，请回答。
1: 四宝，请讲。
0: 阿泽的家乡出现严重的重金属水污染，请求支援。
1: 这可是大事件，立刻出发。
2: 白鹿救援飞行舰出击！

0: 的父亲还在水下救援。
1: 什么？老爸？
2: 哟呵！
1: 老爸，您
2: 来的正好，还有一只小龙虾被困在水底，我需要帮手。
0: 特工队随时准备行动。
2: 调皮的阿泽终于。在那边。用力！
0: 不行，换个法子，看我水精灵的厉害！
2: 来。

0: 伙计，刚才多亏有你。
1: 我的外壳坚硬无比，嘿，帅的不行。
2: 这里怎么会出现镉污染呢？
3: 一定是那个地下管道。
2: 地下管道？
4: 我去驾驶潜水艇。
3: 水底下的泥中藏着一段管道，那里总是十分温暖。今天有一颗大石头落下，正好砸中了管道，有股热水不断地渗透出来。
1: 四宝，你的水技能失效了。
5: 管道的水重金属污染太严重，我没法聚能。

0: 伙计们，这种搬运工作可不适合你们。
1: 大祥，来的正是时候。
2: 大石头交给我好了。嘿，
0: 伙伴们，我们查到了管道的来源，这是一家燃料企业所有，是污水处理系统的一部分，意外破损。
1: 明白了，朱雀，水下泄漏的管道焊接好后，立刻开始净化水质。
0: 收到。
3: 就是它了。看我的水下焊接枪！

0: 我们一起去帮他。我没事。哦，太好了。
1: 伙计们，还是净化水质。重金属镉会通过水源和食物进入身体，严重损害健康，甚至出现通风病。请大家短期内不要使用这里的水和食物。我们环保特工队会净化这片水域，并引入特定植物，修复被污染的土地。放心吧。
0: 家园会好起来的，
2: 万岁！
0: 特工队真棒！你们特工队非常优秀，我代表家乡人民谢谢你们。你更是老爸的骄傲。
3: 老爸，其实您一直是我心中的大英雄，这个特工队徽章送给您，希望您能来我们特工队总部住上一阵子。
0: 布拉阿泽，你有特工队的使命。
1: 我也找到了我的使命，我要守护好我们的家乡。有为父亲的感觉，一定很甜蜜吧。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

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避，科学撤离。

觉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

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区委巡查工作会议暨二届区委第13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奋力开创巡查工作新局面，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提供坚强保障。
1: 区委书记钱林江带队在上海考察，谋深谋准谋实切入点、撬动点、突破点，高站位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在督查重点项目并调研重点企业时强调，以一流营商环境激活发展新动能。
1: 区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区特殊群体康复关爱和就业创业工作情况。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4号上午，区委巡查工作会议暨二届区委第13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奋力开创巡查工作新局面，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提供坚强保障。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琴传达区委书记专题会议精神，宣布二届区委第13轮巡查组授权名单及任务分工。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张杰主持会议，并通报第10轮、第11轮巡查整改情况。
1: 钱林江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巡查工作取得的成效。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做好巡查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要提高站位，深刻把握政治监督的定位，立建震慑的要求，人民至上的理念，结合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增强巡查推动力、震慑力、穿透力，确保区委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落实。钱林江强调，要精准发力，全面推动巡查工作提质增效，要围绕巡查定位持续强化政治监督，聚焦中央和省委市委区委等决策部署的落实情况，深入查找和纠正贯彻落实的政治偏差、责任落差，推动巡查工作走深走实。要围绕巡查重点持续释放利剑作用，聚焦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紧盯权力集中、资源集聚、上级关注、群众关切的领域，精准找出问题，着力推动解决。要围绕巡查治效，持续凝聚监督合力，对标中央和省委市委巡视巡查的新部署、新要求，注重上下联动、横向贯通、同题共答，用好综合监管平台，确保同频共振、同向发力、高质高效。要围绕巡查整改，持续推动标本兼治，全面压实被巡查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综合运用巡查成果，举一反三，建章立制，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钱林江强调，区委巡查机构、被巡查党组织和相关单位要落实政治责任，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筹开展好、配合落实好、基础建设好，确保高质量完成

0: 国企服务类项目采购、限额以下工程管理、渣土处置监管等四个领域开展机动巡查，对区民政局党组、区建设局党委、区交通运输局党委、区水利局党委、区综合执法局党委、区水务集团党委、区交通集团党委、区城建集团党委等八家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巡查回头看。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5月12号，区委书记钱林江带队在上海考察，前往复旦大学、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等走访座谈，围绕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度探讨交流，共话落实愿景，谋深谋准谋实切入点、撬动点、突破点，协同建设长三角科技成果市场化应用基地。区领导朱江桥、陈晴参加。
2: 钱林江一行首先来到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参观学校科技成果馆，该馆设有探索基础科学、突破重大技术、融合交叉研究三大展区，完整呈现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应用再到交叉融合的科技创新图谱。在双方交流中，钱林江表示，上虞与复旦合作基础良好，未来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上寻求合作，以更高站位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他提出，要围绕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点做什么，对浙江的重点方向以及复旦所能所长三个维度找到耦合点、公约数，聚焦化工新材料、人工智能，双方就如何落实国家战略开展深度交流。双方表示，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重大责任，也是重大机遇，要加强对接、协同联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走深走实。钱林江对上海市科委的关心与支持表示感谢，希望在上虞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方向、重点、抓手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和帮助。他表示，当前上虞正在谋划推进33平方公里的漕河江未来科创城，把城市最好的空间资源用来建设创新生态，主动对接上海，积极打造长三角科技成果市场化应用基地，努力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贡献更多上虞力量。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3: 5月13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带领发改、资规等部门负责人深入项目现场和企业一线开展督查调研。他强调，要始终强化需求导向，聚焦关键环节，持续优化服务，集中攻坚突破，全力护航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切实以一流营商环境激活发展新动能。区领导程程、孙伟琴、罗黎明参加。
0: S-307四环东南环线项目连接宁波北仑与绍兴上虞，按一级公路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沿线设置特大桥、隧道，路线长约16.8公里，途经百官、义亭、梁湖、漕河、东关等，是我区东南部与宁波间的交通主动脉。在百官街道路东村，于丹实地踏勘 S-307近期实施段的道路现状，详细了解项目工期安排、功能提升、要素保障等情况，与部门属地负责人现场研究相关工作。他强调，重点交通项目是完善城市布局形态的重要引擎，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锚定目标任务，明确责任分工，多管齐下，同步推进各项工作，以务实作风攻坚克难，确保项目高效有序推进，早日惠及百姓。于丹来到管泰科技年产50000套高端智能洗碗机项目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仔细询问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堵点难点，并就企业提出的具体问题作出回应。他叮嘱相关部门属地加强全生命周期服务，实行全流程闭环管理，主动靠前做好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前置引导项目规划，千方百计打通企业在审批、用地等方面遇到的梗阻，以更大力度帮助企业降低综合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浙江景敦气体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半导体行业用电子气瓶和高压储氢等高端无缝气瓶的研发制造企业，多项高性能产品实现进口替代。 于丹走进生产车间，仔细查看生产线运行，与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和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询问当前营商环境优化的意见建议。他对企业稳健增长的发展态势表示肯定，希望企业保持战略定力，持续做强主业、做精专业，在市场开拓、产品创新、技改扩产等方面着重发力，不断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为全区现代产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期间，于丹还实地查看上虞职教园区新建工程建设进度，现场听取了相关工作的情况汇报。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昨天上午，区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区特殊群体康复关爱和就业创业工作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及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部分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副区长孙伟琴陪同视察。
2: 视察组分组实地视察了支笃园儿童成长中心、义亭镇白马春晖残疾人之家、区特殊教育学校等地，听取区政府关于全区特殊群体康复关爱和就业创业工作情况的报告。据了解，近年来我区聚焦残疾人康复有保障、就业有渠道、生活有品质目标，通过精准康复提质、就业赋能增收、保障体系升级、基层联动发力，构建起婚前检查到儿童筛查的全周期防治体系，建成定点机构加社区站点加居家服务三级网络，创新山呼海应异地安置、残疾人之家辅助性就业等多元模式，累计发放两项补贴9841万元，医疗救助近7万人次，康教融合成果获省教学成果特等奖，并在全国推广。会上，赵文忠对我区特殊群体康复关爱和就业创业工作显著成效和突出亮点表示充分肯定。他指出，近年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各相关部门协同发力，各乡镇街道主动作为，精准康复体系逐步健全，就业帮扶路径不断拓宽，民生保障防线越发坚实。赵文忠要求区政府及各相关部门要提高认识，加强对残疾人事业的干预和帮助，有效降低社会成本，减轻社会大众特别是残疾人家庭的负担，要优化服务，让康复触手可及，让特困迎刃而解，让就业唾手可得，让创业梦想成真，让需求精准直达，要凝聚合力，发挥各级政府主体主导作用，建好残疾人之家，优化资金绩效管理，营造全社会慈善包容氛围，深化推进特殊群体康复关爱和就业创业工作。孙伟琴在会上表示，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以此次人大视察为起点，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切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努力让残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全媒体记者单佳玉、钱胜报道。
3: 5月13号上午，法治护航、反邪同行2026年绍兴市反邪教警示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区举行。活动旨在推进反邪教基层基础建设与警示宣传教育，切实提升全市群众识邪、辨邪、防邪意识，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绍兴、法治绍兴贡献力量。
0: 启动仪式上，宣读了《法治护航、反邪同行》倡议书，号召全市人民携起手来，以法治为引领，以科学为支撑，自觉远离邪教，坚决抵制邪教，共同守护平安和谐的家园环境。此外，现场还举行了备受瞩目的反邪教宣传八禁系列活动授旗仪式。活动指出，邪教问题关乎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是必须牢牢守住的底线。今年全市反邪教宣传教育工作必须注重联动国家安全大局，紧盯重大活动、重要节点，强化靶向宣传与风险隐患排查，维护全市平安稳定大局。要注重贴合基层治理实际，将反邪教工作深度融入基层网格治理，充分依托村社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等基层力量，开展宣传引导、反宣品清理、线索排查，实现宣传全域覆盖，不留盲区。要注重赋能数字科技手段，针对邪教向网络蔓延、线上渗透隐蔽性增强的新趋势，

0: 设、进校园、进企业、进机关、进医院、进宗教场所、进景区、进市场八支反邪教宣传先锋队，持续深化反邪教警示教育，凝聚全民反邪合力，久久为功，为绍兴打造产城人文融合的共赴示范市，保驾护航。全媒体记者胡凯琪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嗨，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当宝妈遇上创业，是兼顾家庭的温柔，更是追逐自我的勇敢。在我们身边就有这样一位宝妈创客，她叫陈一佳，是青淼堂养生茶的主理人。创业近五年，她一边守护家庭，陪伴女儿成长，一边在大健康电商赛道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着女儿是我们创业的底气，我是女儿奔跑的榜样。
2: 清晨六点半，陈一佳已经在为上初三的孩子准备营养早餐。八点半，他又准时坐进林创湾鸿雁创业空间的办公室，切换为另一位战士，开始产品研发、品牌营销、店铺运营。创业近五年，这位奔跑的妈妈从未停下脚步。从陈一佳投身大健康电商行业以来，产品研发、品牌营销、店铺运营都是他亲力亲为，这也使得他在家庭上的付出减少了许多，但家人们成为了他最坚实的后盾。
3: 会有一些偏颇，因为你的重心成天是琢磨在这个事情上面的，家庭的话可能就更需要就是家庭一家人共同的努力维护，就是说我今天忙这个事情，大家能够配合我，就是互相协商着来。
2: 如今正处于孩子初三升学的关键时刻，陈一佳不但没有焦虑，反而和女儿成为了最亲密的战友。在日常生活中，会和女儿一起回顾讨论，女儿总结自己的学业，而她则盘点店铺当日的运营与销量。
3: 孩子给我的一些支持也会，他会鼓励我说，妈妈你要做好一点，我要学习好一点。
2: 当然，这份创业的成功也离不开林创湾鸿雁创业空间的妈妈码头和幕后英雄团队的支撑。全省首个聚焦全职宝妈的创客实践基地，采取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模式，精准对接宝妈群体的实际需求，整合社会资源，提供全链条支持，让妈妈们有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展示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4: 近日，在2026年绍兴市小学五年级学生体质抽测
0: 的体育育人模式，让天香学子不仅在体测中表现优异，更在运动中锤炼了意志，收获了自信。未来天香校区将继续深耕校园体育教育改革，不断丰富活动载体，创新育人模式，让活力天香跃动未来的体育理念落地生根，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向阳成长。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近日，上虞区中医医院开展民中医惠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活动中，来自上虞区中医医院内分泌科、中医内科、针灸科、风湿免疫科、呼吸内科、骨伤科、药剂科等科室的专家现场坐镇，耐心为居民把脉问诊，进行体质辨识，细致解读体检报告。
5: 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

0: 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

0: 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2: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3: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

0: 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 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受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

0: 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0: 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4: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0: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3: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

0: 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3: 用媒体的力量推动工作，欢迎大家收看每周一问。如今不少老年朋友十分注重养生保健，一些打着养生馆、保健食品店旗号的商家便趁机而入，用免费体验、小恩小惠、亲情陪护等手段，把普通食品甚至三无产品吹嘘成包治百病的神药，让老年人一步步掉进营销陷阱。近日，记者跟随区市场监管局对多家养生保健门店进行了突击检查，发现这些店铺的套路远比想象中更深，老年朋友务必擦亮眼睛。
4: 江阳南路上有这样一家店铺，早上售价300元一瓶，能卖到这个价格，吸引老年人的当然不止酒本身。
5: 哎呀，对你身体好吃，
6: 哪个身体好？
5: 来，有风吃个，心脏好个。
4: 该店铺通过免费赠送挂面等活动吸引老年人前来，然后播放宣传视频，向老年朋友宣传酒有治疗皮肤病、静脉曲张、浑身酸麻肿胀等各种功效。然而这些所谓的功效却没有任何临床试验数据支持。
6: 公司有做实验报告吗？
7: 它是长辈喝了之后我们问下来的结果。
4: 有老年朋友听信了宣传的功效，把酒当作神药，甚至弃用了正规药物。
6: 高血压、高血脂是什么用啊？那你现在该吃药的了。那现在喝了酒还吃药吗？
5: 不吃也是。
6: 不吃了。那你可以的吗？你这个药不吃了怎么办？
5: 这个酒只有降下去。
4: 真的是这样吗？记者将该酒的主要成分拿给心内科医生查看，结果与这位老人的预想正好相反。
8: 从这方面来说，比如黄芪啊，或者是人参啊，或者是鹿血啊等等，这包括鹿筋、鹿鞭的这些，其实它都还是有一点升高血压的作用的，其实相对来说不是很合适啊。而且你看它这里面成分相当之多，这么多成分，这个产生一些化学作用，谁也不知道。那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也不知道。
4: 讽刺的是，该店墙上还张贴着绝不虚假宣传、打击养老诈骗的海报。
9: 那这个就是一个虚假宣传的啊，宣传了它的医疗功效了啊，医疗功效这就是违法行为了。
4: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养生保健产品的推销往往打着食品店、养生馆的名号，套路环环相扣。第一步送鸡蛋、挂面、免费体验诊疗仪等小恩小惠，吸引老年人上门。第二步利用子女工作忙、老人缺乏陪伴的心理，大打感情牌，给予亲情陪护，让老人产生信任和依赖。第三步，组织讲座或体验活动，在封闭环境中对老年人进行洗脑式宣传，将普通食品或非医疗器械吹嘘成包治百病的神药，并用虚假案例或所谓用户反馈佐证。第四步，以限时优惠、夸大疗效等方式诱导老年人高价购买产品。整个过程中，推销人员还通过加密培训、规避检查等手段隐藏违法证据。
10: 因为他们这个已经是逐渐形成一个产业链，包括他们内部培训的时候会进行培训如何应对我们的一个检查。
4: 由于这些店铺套路实在太深，一些老年朋友一次又一次陷入他们精心编织的营销陷阱。
6: 其他地方有去用过、参加过、买过吗？
11: 买过。
6: 买了什么东西啊？
11: 我那个文化广场那边买了一包艾草鱼汁，5000块钱，现在没有用嘞。
6: 你现在觉得后悔吗？
11: 我后悔了，现在就反正就过起来了嘛。
6: 那现在那这个其实。

0: 路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

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在判明联合国军的反扑企图后，志愿军司令部于5月24日致电各兵团并各军，通报敌军反扑企图，指示各军必须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选择有利地形伏击反击，求得消灭敌人一兵。否则，我不仅不能安全转运伤员，主力难以得到休整，反而可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军长，我想不通。离开太行以后，解放战争打郑州，我们打得多好！
1: 西南剿匪我们打得多好，凭什么不是主力部队啊？啊！现在赶上抗美援朝，我们挤破脑袋赶上五四战役，本想着捞块大肥肉吧，结果肥肉没捞着，反而大踏步后退了。

0: 王罗，有，给通讯兵传令，向致死和兵团发电。十五军请求返回质普里，阻击敌人，掩护其他兄弟部队转移。
1: 是，同志，叫通讯兵。
2: 跟上，快点！
3: 有敌军，上山！

0: 在鲨鱼投案的应该是长靖，我们想办法把他打下来。
1: 走。

0: 站住！打！打呀！
1: 够不着了。
0: 没用了。
1: 我是段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这是战场。你得多戴住眼睛。

0: 没事吧？哎，
1: 没事。
0: 来，都来搭把手，咱们把车推下去，把路清出来。快，把人带着，过来帮忙。搭把手，
2: 快过来帮忙。

0: 哎，
1: 花莲集合！啊，感谢军长。啊，南京军事学院讲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2: 不一样。
1: 报告，
2: 说，军区卡车被炸毁三辆，物资。

0: 人怎么样？共十三人重伤，27人轻伤，没有人牺牲。
1: 抓紧时间抢救伤员。
2: 是。哎，
1: 你把参谋都叫过来。
2: 是。
1: 大家说说接下来的计划。
0: 军长，这个方向撤退最快。
1: 什么？
2: 撤退？
1: 撤什么撤呀？我们是军队，不是流寇，老想着撤退能打胜仗吗？

0: 美军从我志愿军第三第十九兵团结合处闯入一个口子之后，长驱直入，短短3天里推进了160多里，导致中部战线陷入巨大的混乱，对东线兵团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军长，我提议，我军立即停止后撤，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芝浦里展开。
1: 请示，
0: 请示还需要时间的吧？没有时间了，现在我们耽误的每一秒钟都是战场上同志们的鲜血。
2: 给秦基委发电，让15军立即赶赴芝浦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7天。
3: 是。
2: 军长，军长，这次来电，彭总指示要尽快在芝浦里地区的朴达峰等地阻击美军，命令我们坚守至少7天。
4: 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这支子回电，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15军就是打到角一峰，让45师、136团在角一峰打阻击，29师、86团在角一峰打阻击。传令，急行军！
5: 是，
4: 目标直扑你，急行军！目标直扑你，急行军！目标直扑你，急行军！目标直扑你，
5: 我们快点！
4: 总团长，你可这样吧，不用再跑了。副团长，哎哎，哟，你小子刚才跟这嘀咕什么呢？
6: 哦，我让他了，高兴。
4: 你得打好，来，遇着敌人的飞机啊，不要慌，挺直腰杆子打，你打他就慌，想办法吸引敌机俯冲飞行，多重火力网打。 要实在打不动，也把它撵到高空去。哎，不能让它老低空飞行，那不成老鹰抓兔子了吗？哎，咱们打老蒋的时候拿着步枪是打下过飞机的。
6: 是，
4: 我现在给你配了高射机枪。
6: 是，军长。
4: 我还没说完呢，你试什么呀？
6: 听明白了。
4: 重复一遍。
6: 等飞机低空飞行时再射击，实在打不动，撵到高空去。
4: 好。
7: 全体都有。 骁勇敢战，骁勇敢战！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他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 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明白。报告军长，8连指导员胡万仓代8连前来报道。
8: 你继续啊。报告首长，我说完了。<笑>
4: 哎呀，这是又是以吃喝论战呐！他们听得懂，非常好。思想工作做得好，是能打胜仗的关键。咱们战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你一定要把思想。

0: 我们要把这项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
1: 请首长放心，老八连说到做到。
2: 出发吧！好，
3: 全体加油，向左蹲，
2: 目标朴大风，炮火走。哎，这打头第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我怎么没见过呀？
1: 戚班长，排云阵，机枪打得特别准。
2: 你们这老八连就是硬菜多。
1: 谢谢首长，那我先走了。
2: 好，好。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跟敌人在朴达峰谁都没有占到便宜。
1: 我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是美军把附近的公路全都占领了，美军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以进来。
2: 李战报，
3: 说，
1: 敌人聚拢整兵，
2: 总兵你，你超过老八连的六倍，
1: 他们的重火力有大红军火炮、坦克，还有飞机。
2: 军长，我有个想法。说。您看这张图，朴达峰像不像当年的任桥集？无论是地形、兵力、火力，简直是一模一样。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我们专门拿任桥集阻击战进行过战力分析。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 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4: 段参谋说的对，任桥集战斗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充分地发挥了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5: 老八连现在损失很大，他们很需要一支能灵活运用战术，而且很擅长近战肉搏的增援队伍。目前符合条件的，又在身边的，只有13师团的三连。
4: 嗯，三连。
6: 王罗，
7: 有，
6: 叫冯百胜过来。
7: 是。
6: 让三连长冯百胜到指挥所来一趟。
8: 军长，我反复推演过任桥集阻击战，
6: 朴达峰和任桥集这么像，我想去前线。
8: 段参谋。
9: 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请首长批示。
10: 段参谋，服从命令。报告，姚教授团。
2: 三连冯百胜，陈连报道。过来，冯百胜。哎，增援朴达峰，交给你们三连，巩固阻击阵地。
11: 没问题，军长，大总机，我认账。
12: 我们有19公里的防御组织，有必要硬抗朴达峰吗？
2: 军长的意思是，以美军战术的惯例，他们是不留死角的。美军前进的方向。 就算只有我们一个战士占领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所以的美军会停下来，把威胁解除了，他们才会继续前进。军长的这种重重阻击的战术，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敌军的进攻，从而给友邻部队迎来宝贵的时间。
9: 军长小心！哎呦，
6: 我是要让你喝口水。
9: 军长，我不渴。
6: 你听着，哎，6个小时之内，不惜一切代价。
9: 不能让敌人向北前进一步，
13: 保证我是任务。军长，那我呢？
6: 冯百胜，
9: 有，
6: 你把他带上，他给你做副手。
9: 哎，谢谢军长。
2: 军长，
9: 我打总机，你给我个参谋干嘛？
2: 这也没用。
13: 不是，
2: 好事净想着你啊。何连长，我们又要合作了。

0: 哎，动作快点儿，把弹药都给我带齐了啊！
1: 你有什么打算？
0: 执行命令呗。不过这块古道可不好啃，这周围的公路都被敌人给控制了。他们的援军正在不断的往朴台翁涌，就算我们能够按时到达朴台翁，就靠我们一个三连。哎呀！
1: 兵分两路，一路增援朴台峰的八连，另一路在215高地设置阻击阵地，切断每25师的增援之路。
0: 哎，玩转餐吗？你就纸上谈兵行。
2: 你知道这儿多少人？
3: 整整一个美军师。
1: 你要在这儿放多少人才能顶得住？
3: 你给我一个排，我会把他们死死盯在这里。
0: 一个排？
3: 你看看215高地，虽然不高，但是很陡峭，机械化部队无法完全展开，他们只能一路纵队缓慢通过。别看他们现在是一个师，但真正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一个连。
0: 哎，这样，我再给你加一个排，在三两级。
4: 我知道了，
5: 军长，段先锋的这个重重阻击的战术，沿着公路向前推进的每25师全部停下来了。
4: 他这是釜底抽薪啊，先用半个连拖住敌人，从而支援朴台峰。这三连了不起，完成了两个重要的任务。
5: 现在几点了？
0: 1点。
5: 朴台峰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再不增援会有危险。
4: 给段先锋下命令，让他立刻增援朴台峰。
6: 那215高地现在该怎么办？丢了，朴台峰的侧翼就没了。
4: 给他留一个排，去说327，其他人去朴台峰完成增援任务。
0: 是。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
2: 是4时50吗？我是程敏强。327的阻击怎么样了？为什么半小时没汇报？
3: 密切关注每20-50的进度。
4: 军长，坚守在朴达峰的老八连一定是非常的艰难，
5: 要不要再派个连过去？朴达峰太关键了，不容有失。
6: 不用，老八连和三连都不会有问题，让段先锋再顶一个小时就撤。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典型的暗杀人的谈判策略，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自己没有筹码的地方胡搅蛮缠，认为自己争取筹码。
1: 你说的是他们关于海空优势的问题吗？
0: 不止，他们在任何环节都这么做，他们根本不在意自己筹码的合理性，甚至不在意结果。他这种策略是扰乱我们的策略，为了掩饰他们真正的意图。
1: 那你认为？ 他们的意图是什么？拖时间。毛主席来电说，我们不提休会，不主张破裂，但是呢，我们也不怕他们破裂。他想打，我们的拳头比他硬。他想坐，论打坐，我们才是祖宗。给代表们。

我警告某些人，不要认为要谈判了就要和平了。美国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谈判是他们想组织更大进攻的一个花招。我们是军人，军人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打垮敌人，打服他们，不然谈判也谈不出什么名堂来。

0: a company, not a regiment. General, take warning. This is not a goddamn reminder. Are we clear?
1: Yes, Commander.
2: 武圣山是朝鲜中部的重要门户，失去武圣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我再强调一句，谁失去武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明白吗？
3: 明白。

0: 轻一点啊！材料很重要，必须收好。进来吧。
1: 是。
0: 部长，
1: 行。
0: 大伙儿，谁抽烟了？想把军部给点了吗？
2: 这怎么就剩两面红旗了？其他的阵地都丢了，该插的插好。
3: 是。
2: 各位首长，请看，那里就是京化，那边是西方山。天气好的时候都能看到城里南朝鲜军的旗子。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武胜山，前面的两个高地。 分别是五九七点九和五三七点七北山，我军的防区东起中贤山，西至西方山斗流峰。防御正面27公里，纵深21公里，总共面积561平方公里。哎，
0: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前线阵地不到4公里了，
4: 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
5: 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十五军的防线是我军整体防线的核心，而西方山和武胜山，则是我们十五军防线的核心。
6: 西方山由44师负责防御，武胜山由45师的崔建功崔师长在。五九七点九高地易攻难守，五三七点七高地易守难攻。
7: The one on the west is called the West Mountain, which gates the entire Pingang Valley. There is a small village called Shangangling in the valley, in the south side of Ozongsan. There is a hill on its left side and one on its right side.
8: 军长，这两个高地就像尖刀一样，直插美军防线的两肋。两座山头的重要性，美国人也是看得见的。所以美军在此地集结了他们的王牌美70师、美40师和南29师4个师。
9: But would you please tell us your battle plan? We don't believe using Chinese tactics against the Chinese is going to be effective.
2: 大伙说说，如果敌人进攻的话，会从哪个方向入手？那肯定是西方山。
3: 为什么？
2: 美军喜欢用坦克和战车夹带步兵发动攻击，一旦占领西方山，地势平坦的平康谷地就很可能落入敌人手里。我觉得这样的战略目的太明显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美军的机械化非常厉害，那都会在利于机械化作战的地方囤积重兵。如果我们是美军，我们会明知道对方囤积重兵，严防死守，还要冒险硬冲吗？所以我认为，美军一定会出其不意，选择从武胜山入口寻求突破。
7: 战争就是要冒最大的风险，获取最大的胜利。我觉得美军有这个胆量。
6: Chinese are using outflanking and split and destroy tactics because of their lack of heavy weaponry and strong air and naval support. I believe for any soldier, for any other bomber and spear at his disposal, his first choice must be the bomber. For the amount of ammunition we used, some started calling in the Van Fleet load, some calling.

0: 段参谋，
1: 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
0: 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1: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0: 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1: 饭也不。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段参谋，
1: 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军长那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哦，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2: 饭也不吃。
3: 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4: 今天他们在仁川登陆了，党中央毛主席警告。 不准打过三八线！
3: 但是他们把我们的话当耳旁风，还试图占领整个朝鲜，
4: 这意味着什么？
3: 这意味着一个强盗拿着枪指着我们母亲的头，让我们当奴隶，这绝不允许！我们十五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5: 朝鲜山地，十五军是一支从大别山打出来的部队，山地战经验丰富。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五圣山最前沿的阵地，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呈凸字形，楔入敌人防线。金化至金城公路，犹如斗士的两只铁拳，凭据这两个高地，金化至金城公路，均在我火力控制之下，极力与我军开展冷枪冷炮、大火把活动。 美军对这两个阵地视若眼中钉、肉中刺，敌人胆敢从这里搞，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山地战的特长。你坦克望山兴探，进沟则如憋进釜，有来无返。你步兵上山不易，逃跑更难。我坑道阵地如孙行者进了铁扇公主的肚皮内。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一回，我们可要用我们的特殊作战手段，痛打范弗里特心肝。

0: 记一下，
1: 是，
0: 命令全军都要看，十五军要积极防御，建立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的坚固工事，持久作战，建立攻不破的防线，坚决把敌人挡在防线外。

0: 参谋长，这个电台能不能批给我们应急啊？
1: 这是26军撤离武胜山时留下来的，是专门联系他们侦察小分队的。
0: 我知道，可这么长时间都没动静，还能有消息吗？我们电台真的太紧张了，就给我们用一个小时。
2: 不行，没有侦察小分队的确切消息，这部电台永远给他们留着。
3: 是。
4: 好的。

0: 双喜，臭小子，
1: 我腿不行了，你别管我了，你先撤吧。啊，
2: 前面是我们上家女房区了，坚持一下，那过山就到了。

0: 你小子，他娘的是块好钢，你别把你这个刃浪费在我身上了。走，再往前就是五九七点九高地了。我记得你老家湖州的，
1: 对，家里捕鱼的。
0: 我是甘肃的，从来没见过像样的河。我求你件事儿，
1: 怎么想吃我们家捕的鱼啊？

别动！别动！

0: 警长，喝杯热水。
1: 冷吗？
0: 啊，不冷。

0: 军长，你每天这么多事儿，还一直挂念这几个战士？
1: 那都是家里的心头肉啊！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们了。
2: 孟连长，昨天晚上敌人想在我们九号阵地上抓我们的哨兵。嗯，你接着说。
1: 我军刚刚驻守武胜山，就被敌人侦察了。我认为一定要打回去，让敌方知道我们十五军跟之前驻守的二十六军一样不好欺负。军长，我申请带队执行抓俘虏的任务。哎，段参谋，抓蛇头这种小事儿，不用劳您大驾啊。
2: 您却也是大材小用，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3: 打阻击跟抓舌头不一样，重要的是隐秘性。
1: 更重要的是，我想去那里给八连新来的战士们上一堂课，讲讲战术。
2: 战术得在战场上实践才行。像你这么只能谈，
1: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参谋长他们在干什么？讨论。
2: 你们有矛盾吗？
3: 没有，这不说抓俘虏的事儿啊。这样吧，芝浦里阻击战我们损失不小，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蛋子呀。是，正好练练手。这样，段参谋，你跟胡指导员带着新兵一起去抓俘虏，哎，也给他们上上课。
4: 是。
3: 哎，参谋长。哎，
2: 军长，
3: 你有枪，有子弹。
1: 你先把扣子扣好。哎，有这段参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打阻击呢，晚上抓俘虏还让他去。今晚上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事儿，我找你算账。
5: 放心吧，连长，你不说我也看见。这一言不合就追飞机，那谁受得了？
1: 行行行行行。
6: 你挺勇敢的，
7: 勇敢就是经验不足。这事儿你必须重视起来，保证完成的特别重视。什么呀？
6: 你说什么呀？小吴力，出门着急没带。
7: 不是，这，哎，这，哎呀，哎，段总，
6: 你这不是抓俘虏去吗？啊，你这拿什么？
7: 我刚写了一份今天晚上抓俘虏的详细计划和行动步骤，我一共分了12步。第一步，我们先从外围。
1: 去寻找敌人的哨兵，这一步我又分了3步。
7: 行了行了行了，把这个步骤留着跟战士们说啊，不用跟我说，我懂。<笑>你不一定懂，我的这份详细计划跟你们以往的行动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我们去前线执行任务，那都是有底的。段参谋有底吗？
7: 我有底吗？嗯，我当然有底了。
6: 我的计划都出得这么详细了，你们也不听，你们听了就知道我心里。
7: 不是这，是这个。你干什么呀？可以啊，没味儿啊。这才是底。常常跟咱东北一样，啊，寒从地起，脚一凉就容易窜稀。
6: 有了这个你就不用怕了。
7: 是的，那个我身体很好，我也不怕冷，我也不会窜稀。
1: 我们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也专门有一堂课。
6: 行了行了行了，
1: 就是你在业界，
6: 我们就是给你看看，没伸手给你，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指导员，给你讲道理，什么时候等你吃了亏，你自己清楚。哎呦，谢谢冯连长。
1: 段参谋，
7: 哎，
1: 刚才是跟您开玩笑，
7: 啊，
1: 连长特意交代了，保您有底。
7: 啊，
6: 美军的，
7: 啊。
8: 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留给更需要的同志们。我心意领了，谢谢谢谢啊！行，走，
9: 放松一下。下面有请段参谋给咱们讲话啊，鼓掌。大家好，军部派我来跟大家一起完成一项抓俘虏的任务。 并且给大家一些战术上的指导。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补服战术，补服最难的是只有一次机会，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实践过。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几个补服的重要要点。第一点，要轻装上阵，尽可能避免携带飞。

0: 此次任务使用的武器和装备物品。第二，抓俘虏要由一到三个战斗小组共同协作来完成，并且提前制定好一到三个方案。抓俘虏一定要选择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当然，无论你准备了什么预案，都有可能遇到突发的情况和非正常情况，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1: 在军事上，
2: 明显是少不了。但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最重要呢？勇气。你不需要他长得跟没脚的一样。
0: 小林，段参谋，听着你都忙。报告。
1: 罗万象，这么花多，这么花。
0: 段参谋，您继续。
3: 废话我不多说，看样子有人质疑，
0: 请大家起立。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预演，请这位同志做敌人的哨兵。
4: 罗万象，
5: 有，
4: 出列。
5: 快点，哎，好好表现啊！
4: 接下来我们从这位同志开始。
5: 小心点啊！
4: 哎，让个四呀！啊！
5: 哎呀，赶紧回队吧！哎，连你这脸都让你们丢干净了，都快！还有谁呀？哎呀，
4: 指导员，你别浪费时间了，要不然让大家一起刷嘛！啊！
5: 快点，还有谁？站好了，你。嗯，
4: 可以自报奋勇啊！
5: 指导员，
4: 怎么了？哎哎！
0: 师傅，你是自己倒的吗？他还能把你摔了？哎呀，他
5: 就是用丑劲。
0: 这大家都感受到了吧？
5: 这
0: 要打自来的话，
5: 更有勇气，
0: 那敌人也蹬不蹬，真的跟电子一样，让我们摔啊！
5: 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方式方法。
5: 指导员
0: 啊，
5: 我们的这些人里谁跑得最快？
6: 云贵川，
7: 有。
5: 这小子直扑里总技战的时候，敌军的一个班追了十几里路啊！啊，生怕敌人给跑死了，开玩笑的，就是跑得快。嗯，
0: 那谁的枪法最好呢？
5: 孙耀祖。
8: 有。
5: 这小子，枪法特别准，但是有一点，他是打哪儿指哪儿。你要给他固定目标，他很难打中；你要让他自由发挥，枪枪毙命。
0: 指导员同志，
5: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没开玩笑，上一个是玩笑，这个是真事儿。<笑>那我也不瞒各位了啊，我就是那个打到哪儿才能指到哪儿的人。<笑>我也在跟你们开玩笑啊，笑。
5: 笑，那个，那就咱们言归正传啊。嗯，谁的力气最大？就该被你摔倒那个罗万象。
9: 有，
5: 还缺一个机枪手。徐晓。
9: 有，
5: 机枪打得特别好。
9: 好，
5: 那就够了。哎，把方圆宝带上吧。
9: 有。
5: 这小子曾经被抓到山上当土匪，几丈高的树，说上去就上去，让他做疗哨太合适了。
9: 好。
5: 那就这些人，咱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
9: 我还有个问题，抓捕敌人的俘虏要选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那要是敌人一直不松懈怎么办？
5: 你就不能等敌人精神松懈了再去吗？那怎么的？油不开还不下锅了？那不会等一下，不会加个火，动动脑子。
9: 好了，准备出发，收拾东西吧，快！
5: 那个刚才点的明德同志啊，我们一会儿准备出发，不要被点到明德同志。
9: 为啥不带我这个暴暴手了？
5: 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抓过多少俘虏，消灭过多少敌人嘛？
9: 还敢自打我们八连，老子们八连八个汗毛都是三等功的汗毛啊！
5: 哎呦，你可，你快把你那三等功的汗毛洗洗吧！哎呦，我，
9: 赶紧的吧。

0: 还有啊，你知道你的任务吗？
1: 知道，
0: 保护好断层。
1: 放心吧，指导员。
0: 去吧。
1: 是。
2: 把装备带上。
3: 万成哥，那长焰花练得怎么样了？你说一个。啊，
4: 喊你哈西哟。
5: 坦克思密达呀。
6: 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
7: 这个发音一定要准，不然一听就露馅。
1: 那他吗？
7: 嗯，
1: 要不你和罗安远同志一起去吧。
7: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0: 안녕하세요.
1: 너무 move.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ere is your post?
2: I drank too much last night.
1: Oh.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buddy?
3: 回来了！
4: 我的个乖乖，还抓了个美国佬！段参谋，怎么样？
5: 果然有两下子，
4: 这回知道我们八连的实力了吧？
6: 赶紧换装备，大家检查装备，我们马上把俘虏带回军部审问。
7: 停下！
8: 停下！
7: 都停下！我们马上又要进入敌人的雷区。按理论上来说，每五米他们会分布一颗反步兵雷，但由于这里地形开阔，他们可能会分布得更密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脚下，严格按照我的路线。
9: 是。
10: 所有人听段参谋指挥，注意脚下，行动。
9: 是。

0: 杀地雷帮我们的人是谁呢？
1: 王强，拿着。
2: 大家休息一会儿。
3: 段参谋，段参谋，
1: 叫我。
3: 谢谢。我不渴，你给大家喝。哎，这里暂时安全。我们在这先休息一会儿，我出去警戒。
1: 好。我跟你们说，刚刚要是没有段参谋，早给地雷炸死了。

0: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1: 橄榄球缴获了一个吧？
2: 马哥，哟，
1: 橄榄球呢？
2: 找不到你小子，给我做一个。
3: 橄榄球到底算是橄榄还是算是球哦？光有力气得不得行哦。
4: 哎，一脸上是灰，管他什么球啊，干他！嘿嘿，
5: 我告诉你，别轻敌。我以前在军部，跟你讲打球的时候啊，只要军。

这场球主要为了研究战术，为什么叫咱们老八连来啊？就是因为咱们老八连执行战术执行的准。

0: 看到吗？起立！哎，快坐，快坐，快坐！坐！起立！看见没有？冯百盛这小子肯定在这研究战术，怎么对付我们军部呢？啊，是不是？哎，老八连能文能武，指导员胡满仓啊，以吃喝论打仗，今天是以吃喝论打球。
1: 报告首长，今天还没吃呢，哦，没赢球，没练吃。
2: 军长，这是26军敌后侦察小分队的双喜。
3: 双喜，好苗子，
2: 这比咱们想象的要年轻一点啊！
3: 是，
2: 恢复好了吗？
4: 没问题，随时可以上前线。
2: 好，
1: 听说你体力很好啊，手榴弹扔得很远啊。
3: 远没啥。
1: 主要是准，双喜这名字也好啊，双喜临门啊。
5: 段参谋，你来给大伙儿啊说一下橄榄球的规则。
1: 好，简单来说，球场如战场，我们先要让各自的队长来制定战术排兵布阵，这两个篮球架就是我们彼此的得分区。
5: 只要听到开球口令，
1: 冲！
5: 我们就要把球传给队友，掩护队友向前冲锋。任何一方的队友只要抱着球闯进了对方的得分区，那就算得分胜利。这个橄榄球啊，就相当于是个炸药包，这个得分区就是一个地堡，拿炸药包把这地堡炸了就得分，明白了吧？
6: 明白。
5: 上半场10分钟，下半场10分钟。
1: 依靠火力猛啊，就像你说的，横冲直撞。咱们得配合起来，这样每个人编一个代号啊，咱不让他们听出来咱们的这个作战计划。冲！指挥部，指挥部，1-1。军部得分，2-1。
7: 球在那边呢，
1: 您不是在这儿吗？
8: 军部战斗班3-1，中央部队指挥部。军长，我申请加入老八连。
1: 为什么？
8: 我跟你们说，刚才他们用的就是美军常用的梯子战术，火力平铺，人海冲锋。
9: 接下来，咱们跟他们来一个虚晃一枪，把他们的防守力量吸引到一边去。橄榄球看上去毫无规则可言，全凭力量和速度取胜，但这与真实的战场何其相似！从李奇微的磁性战术。 到范弗里特的火海战术，无不与橄榄球比赛暗合，以绝对的力量和块头做正面推进，以机动力优势进行战术迂回和突破。曾经我们擅长的大迂回、大包抄战术，现在面对美军不留空隙的一线平推战术，已经不太适用。 在绝对力量和速度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想要赢得和他们的战斗，只能用钢铁般的意志，并依托坚固工事，顶住敌人的进攻，消耗敌人，疲惫敌人，待时机成熟，再歼灭敌人。
1: 加油！
10: 是，
1: 你放心。
10: 老八连获胜。

0: 这是什么呀？
1: 支长，我听说26军换防了，可能还得回过休整，我能先待这儿吗？可以暂时不回26军，到警卫连观察一段时间吧。是。
2: 警卫连规矩，新兵先站岗一年。
1: 参谋长，
3: 到。
1: 全体集合。
3: 是，全体都有，全体集合，
1: 军长，输了球你还真不高兴了。

0: 大家都看到了吧？美国人玩的橄榄球是一项主要靠力量取胜的运动，这就像我们的敌人。他们拥有野蛮的暴力，先进的武器，是一支世界上一流的强军啊。有人说，要想打胜仗啊，需要三样东西：枪杆子、钱串子、笔头子。 枪杆子就是武力啊，有充足的武器可以取胜，钱财，有充足的财力可以取胜，有知识，我认为这是不够的。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信念。
1: 同志们，
0: 我们从雪山草地走进了延安西柏坡。 从延安西柏坡，我们走进了北京天安门，如今我们远离祖国，背负着使命，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武胜山。同志们，这场比赛告诉我们，不管那美国人打什么什么打法，我们都奉陪到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绝对不能动摇。我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6: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7: Hakuna Matata.
6: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8: 车堵住了怎么办？
9: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6: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0: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6: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是让所有人仰慕的事情。为了赢得比赛，牧民们通常会找来13岁以下的孩子来当骑手，因为孩子们的体重优势会让赛马跑出极致的速度。为此，希吉热专门找来马术学校的苏米亚来当他的骑手。在经历了一个冬季漫长的等待后，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未知的挑战。

0: төмөс цасны найр бол одоо манай Хүлэмбөр хотын хамгийн бүдүүн найр болно. Найрд бол өл олсын халахын орсын олдод бүр ирж манай найд орсон.
1: 这场冰雪盛世，吸引了上百名内蒙古和周边国家的顶级骑手，而其中的20公里耐力赛，更是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也是希吉热报名参加的项目。比赛马上开始，检验希吉热整个冬季成果的时刻即将到来。此时的希吉热比骑手显得更加紧张。比赛开始。
2: 比赛开始，骑手苏米亚和赛马已开始就取得先机，重在最前面。他同时也被对手死死咬住。
3: 部署的落实情况，深入查找和纠正贯彻落实的政治偏差、责任落差，推动巡查工作走深走实。要围绕巡查重点，持续释放利剑作用，聚焦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紧盯权力集中、资源集聚、上级关注、群众关切的领域，精准找出问题，着力推动解决。要围绕巡查治效，持续凝聚监督合力，对标中央和省委市委巡视巡查的新部署、新要求，注重上下联动、横向贯通、同体共达，用好综合监管平台，确保同频共振、同向发力、高质高效。 要围绕巡查整改，持续推动标本兼治，全面压实被巡查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综合运用巡查成果，举一反三，建章立制，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钱林江强调，区委巡查机构被巡查党组织和相关单位要落实政治责任，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筹开展好、配合落实好基础建设好，确保高质量完成本轮巡查任务。 据了解，经区委批准，第13轮巡查安排5个巡查组，分别对养老服务、国企服务类项目采购、限额以下工程管理、渣土处置监管等4个领域开展机动巡查。对区民政局党组、区建设局党委、区水利局党委、区综合执法局党委、区水务集团党委、区交通运输局党委、区水务集团党委、区城建集团党委等8家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巡查回头看。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4: 5月12号，区委书记钱林江带队在上海考察，前往复旦大学、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等走访座谈，围绕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度探讨交流，共话落实愿景，谋深谋准谋实切入点、撬动点、突破点，协同建设长三角科技成果市场化应用基地，去领导珠江桥陈情参加。
5: 钱林江一行首先来到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参观学校科技成果馆，该馆设有探索基础科学、突破重大技术、融合交叉研究3大展区，完整呈现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应用再到交叉融合的科技创新图谱。 在双方交流中，钱林江表示，上虞与复旦合作基础良好，未来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上寻求合作，以更

0: 高湛慧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他提出要围绕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点做什么，对浙江的重点方向以及复旦所能所长三个维度找到耦合点、公约数，聚焦化工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产业，以市场化方式开展深度合作，在概念验证、创新孵化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形成持续放大和裂变效应，打造效地合作标杆。 随后，钱林江前往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双方就如何落实国家战略开展深度交流。双方表示，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重大责任，也是重大机遇，要加强对接、协同联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走深走实。 钱林江对上海市科委的关心与支持表示感谢，希望在上虞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方向重点抓手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和帮助。他表示，当前上虞正在谋划推进“33平方公里”的曹河江未来科创城，把城市最好的空间资源用来建设创新生态，主动对接上海，积极打造长三角科技成果市场化应用基地，努力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贡献更多上虞力量。全媒体记者倪嘉文报道。
1: 5月13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带领发改资规等部门负责人深入项目现场和企业一线开展督查调研。他强调，要始终强化需求导向，聚焦关键环节，持续优化服务，集中攻坚突破，全力护航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切实以一流营商环境激活发展新动能。区领导程程、孙伟琴、罗黎明参加。
2: S307四环东南环线项目连接宁波北仑与绍兴上虞，按一级公路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沿线设置特大桥隧道，路线长约16.8公里，途经百官、义亭、梁湖、曹娥、东关等，是我区东南部与宁波间的交通主动脉。 在百官街道路东村，于丹实地踏勘S307近期实施段的道路现状，详细了解项目工期安排、功能提升、要素保障等情况，与部门属地负责人现场研究相关工作。他强调，重点交通项目是完善城市布局形态的重要引擎，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锚定目标任务，明确责任分工，多管齐下，同步推进各项工作，以务实作风、攻坚克难，确保项目高效有序推进，早日惠及百姓。 于丹来到管泰科技年产5万套高端智能洗碗机项目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仔细询问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堵点难点，并就企业提出的具体问题作出回应。他叮嘱相关部门属地加强全生命周期服务，实行全流程闭环管理，主动靠前做好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前置引导项目规划，千方百计打通企业在审批、用地等方面遇到的梗阻，以更大力度帮助企业降低综合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 浙江景敦气体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半导体行业用电子气瓶和高压储氢等高端无缝气瓶的研发制造企业，多项高性能产品实现进口替代。于丹走进生产车间，仔细查看生产线运行，与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和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询问当前营商环境优化的意见建议。 他对企业稳健增长的发展态势表示肯定，希望企业保持战略定力，持续做强主业、做精专业，在市场开拓、产品创新、技改扩产等方面着重发力，不断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为全区现代产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期间，于丹还实地查看上虞职教园区新建工程建设进度，现场听取了相关工作的情况汇报。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3: 昨天上午，区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区特殊群体康复关爱和就业创业工作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及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部分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副区长孙伟琴陪同视察。
0: 视察组分组实地视察了支笃原儿童成长中心、义亭镇白马春晖残疾人之家、区特殊教育学校等地，听取区政府关于全区特殊群体康复关爱和就业创业工作情况的报告。据了解，近年来我区聚焦残疾人康复有保障、就业有渠道、生活有品质目标，通过精准康复提质、就业赋能增收、保障体系升级、基层联动发力，构建起婚前检查到儿童筛查的全周期防治体系，建成定点机构加社区站点加居家服务三级网络，创新山呼海应异地安置、残疾人之家辅助性就业等多元模式，累计发放两项补贴9841万元，医疗救助近7万人次，康教融合成果获省教学成果特等奖，并在全国推广。会上，赵文忠对我区特殊群体康复关爱和就业创业工作显著成效和突出亮点表示充分肯定。他指出，近年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各相关部门协同发力，各乡镇街道主动作为，精准康复体系逐步健全，就业帮扶路径不断拓宽，民生保障防线越发坚实。赵文忠要求区政府及各相关部门要提高认识，加强对残疾人事业的干预和帮助，有效降低社会成本，减轻社会大众特别是残疾人家庭的负担，要优化服务，让康复触手可及，让特困迎刃而解，让就业唾手可得，让创业梦想成真，让需求精准直达。要凝聚合力，发挥各级政府主体主导作用，建好残疾人之家，优化资金绩效管理，营造全社会慈善包容氛围，深化推进特殊群体康复关爱和就业创业工作。宋伟琴在会上表示，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以此次人大视察为起点，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切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努力让残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全媒体记者单佳玉、钱胜报道。
1: 5月13号上午，法治护航、反邪同行2026年绍兴市反邪教警示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区举行。活动旨在推进反邪教基层基础建设与警示宣传教育，切实提升全市群众识邪、辨邪、防邪意识，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绍兴、法治绍兴贡献力量。
2: 启动仪式上，宣读了《法治护航、反邪同行》倡议书，号召全市人民携起手来，以法治为引领，以科学为支撑，自觉远离邪教，坚决抵制邪教，共同守护平安和谐的家园环境。此外，现场还举行了备受瞩目的反邪教宣传八禁系列活动授旗仪式。活动指出，邪教问题关乎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是必须牢牢守住的底线。今年全市反邪教宣传教育工作必须注重联动国家安全大局，紧盯重大活动重要节点，强化靶向宣传与风险隐患排查，维护全市平安稳定大局。要注重贴合基层治理实际，将反邪教工作深度融入基层网格治理，充分依托村社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等基层力量，开展宣传引导、反宣品清理、线索排查，实现宣传全域覆盖，不留盲区。要注重赋能数字科技手段，针对邪教向网络蔓延、线上渗透隐蔽性增强的新趋势，要坚持线上线下融合，积极构建互联网加反邪宣传新格局。接下来我区将组建进村社、进校园、进企业、进机关、进医院、进宗教场所、进景区、进市场八支反邪教宣传先锋队，持续深化反邪教警示教育，凝聚全民反邪合力，久久为功，为绍兴打造产城人文融合的共赴示范市，保驾护航。全媒体记者胡凯琪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

0: 看，当宝妈遇上创业，是兼顾家庭的温柔，更是追逐自我的勇敢。在我们身边就有这样一位宝妈创客，她叫陈一佳，是青淼堂养生茶的主理人。创业近五年，她一边守护家庭，陪伴女儿成长，一边在大健康电商赛道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着女儿是我们创业的底气，我是女儿奔跑的榜样。
1: 清晨六点半，陈一佳已经在为上初三的孩子准备营养早餐。八点半，他又准时坐进林创湾鸿雁创业空间的办公室，切换为另一位战士，开始产品研发、品牌营销、店铺运营。创业近五年，这位奔跑的妈妈从未停下脚步。从陈一佳投身大健康电商行业以来，产品研发、品牌营销、店铺运营都是他亲力亲为，这也使得他在家庭上的付出减少了许多，但家人们成为了他最坚实的后盾。
2: 会有一些偏颇，因为你的重心天天是琢磨在这个事情上面的，家庭的话可能就更需要就是家庭一家人共同的努力维护，就是说我今天忙这个事情，大家能够配合我，就是互相协商着来。
1: 如今正处于孩子初三升学的关键时刻，陈一佳不但没有焦虑，反而和女儿成为了最亲密的战友。在日常生活中会和女儿一起回顾讨论，女儿总结自己的学业，而她则盘点店铺当日的运营与销量。
2: 孩子给我的一些支持也会，他会鼓励我说，妈妈你要做好一点，我要学习好一点。
1: 当然，这份创业的成功也离不开林创湾鸿雁创业空间的妈妈码头和幕后英雄团队的支撑。全省首个聚焦全职宝妈的创客实践基地，采取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模式，精准对接宝妈群体的实际需求，整合社会资源，提供全链条支持，让妈妈们有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展示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3: 近日，在2026年绍兴市小学五年级学生体质抽测中，我区鹤小集团天虾校区的学生们以平均109.79分、50米79.73分、综合得分99.86分的优异成绩，一举斩获全市第一名，合格率、优良率双双达到100%，用汗水跑出了校园体育的加速度，用实力诠释了活力天乡、跃动未来的体育育人理念。
0: 上午9:15，天乡校区的操场上处处洋溢着热闹欢快、活力满满的运动氛围。垒球、足球、运动操、折返跑，少年们运动奔跑着，身子矫健。体育课上跳绳、攀爬、肺活量专项训练有序开展，体育教师一对一指导动作，帮助学生攻克体测难点。为了让体质提升，不只是突击训练，学校创新推出体康监测长效机制，定期开展学生体质测试，针对薄弱项目设计趣味化训练方案，用肺活量挑战游戏教授二段式呼吸法，以跳绳小技巧擂台赛规范动作，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突破体测瓶颈。
4: 这次成绩取得，我觉得更多得益于我们这支专业的教师团队的科学的指导，特别是他们对于体质小游戏的那种开发，让孩子们在参加训练的时候能够兴趣盎然。我们对孩子们的体质进行管理，特别是体重监测方面进行大力的监督和指导。另外，我们还通过提高营养餐等方面来实现孩子们全方位的保障。
0: 成绩的背后，也是天乡校区深耕校园体育教育、践行陈鹤琴活教育理念的不懈探索。学校始终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以笃行、思辨、创新为指引，构建起课内外一体化、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体育生态，让体育教育从课堂延伸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让运动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必修课。学校依托丰富的体育社团资源，开设棒垒球、射箭、田径等特色课程，定期举办趣味运动会、班超足球嘉年华，通过改造校园闲置场地，打造篮球树、攀爬设施、趣味体育化等，让课间15分钟成为孩子们释放活力的快乐时光。 正是这种以生为本的体育育人模式，让天香学子不仅在体测中表现优异，更在运动中锤炼了意志，收获了自信。未来天香校区将继续深耕校园体育教育改革，不断丰富活动载体，创新育人模式，让活力天香跃动未来。

0: 的体育理念落地生根，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向阳成长。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近日，上虞区中医医院开展民中医惠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活动中，来自上虞区中医医院内分泌科、中医内科、针灸科、风湿免疫科、呼吸内科、骨伤科、药剂科等科室的专家现场坐镇，耐心为居民把脉问诊，进行体质辨识、细致解读体检报告，还免费为大家测量血压血糖，精心发放中药茶饮包，用专业医疗服务守护居民健康。整场活动累计服务居民400人次。此外，专业医师还现场带领居民练习八段锦养生操，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传统养生文化的魅力，把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送到每一位居民身边。下一步，上虞区中医医院将持续立足岗位实际，聚焦群众健康需求，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义诊帮扶、慢病宣教等志愿服务活动，把健康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助力全民健康素养提升，守护辖区群众身心健康。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用媒体的力量推动工作，欢迎大家收看《每周一问》。如今，不少老年朋友十分注重养生保健，一些打着养生馆、保健食品店旗号的商家便趁机而入，用免费体验、小恩小惠、亲情陪护等手段，把普通食品甚至三无产品吹嘘成包治百病的神药，让老年人一步步掉进营销陷阱。近日，记者跟随区市场监管局对多家养生保健门店进行了突击检查，发现这些店铺的套路远比想象中更深，老年朋友务必擦亮眼睛。
1: 江阳南路上有这样一家店铺，早上七八点，店铺的会议室就聚集了近百个老年朋友，会上推销一种名叫重医济世酒的产品，售价300元一瓶，能卖到这个价格，吸引老年人的当然不止酒本身。
2: 那要对你身体有好处，
3: 哪个身体好？
2: 那有风湿个，心脏好个，不是好处，还有一个吃好你安静。
1: 该店铺通过免费赠送挂面等活动吸引老年人前来，然后播放宣传视频，向老年朋友宣传酒有治疗皮肤病、静脉曲张、浑身酸麻肿胀等各种功效。然而，这些所谓的功效却没有任何临床试验数据支持。
3: 公司有做实验报告吗？
4: 它是长辈喝了之后，我们问下来的结果。
1: 有老年朋友听信了宣传的功效，把酒当作神药，甚至弃用了正规药物。
3: 高血压、高血脂什么有吗？那你现在该吃药的了。那现在喝了酒还吃药吗？
2: 不吃也是。
3: 不吃了。那可以的吗？你这个药不吃了怎么办？
2: 这个酒只能降下去。
1: 真的是这样吗？记者将该酒的主要成分拿给心内科医生查看，结果与这位老人的预想正好相反。
5: 从这方面来说，比如黄芪啊，或者是人参啊，或者是鹿血啊等等，这包括鹿筋、鹿鞭的这些，其实它都还是有一点升高血压的作用的，其实相对来说不是很合适啊。而且你看它这里面成分相当之多，这么多成分，这个产生一些化学作用，谁也不知道。那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也不知道。
1: 讽刺的是，该店墙上还张贴着“绝不虚假宣传，打击养老诈骗”的海报。
6: 那这个就是一个虚假宣传的啊，宣传了它的医疗功效了啊，医疗功效这就是违法行为了。
1: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养生保健产品的推销，往往打着食品店、养生馆的名号，套路环环相扣。第一步送鸡蛋、挂面、免费体验诊疗仪等小恩小惠，吸引老年人上门；第二步利用子女工作忙、老人缺乏陪伴的心理，大打感情牌，给予亲情。

0: 陪护，让老人产生信任和依赖。第三步，组织讲座或体验活动，在封闭环境中对老年人进行洗脑式宣传，将普通食品或非医疗器械吹嘘成包治百病的神药，并用虚假案例或所谓用户反馈佐证。第四步，以限时优惠、夸大疗效等方式诱导老年人高价购买产品。整个过程中，推销人员还通过加密培训、规避检查等手段隐藏违法证据。
1: 因为他们这个已经是逐渐形成，
0: 店铺套路实在太深，一些老年朋友一次又一次陷入他们精心编织的营销陷阱。

0: 地方的有去用过、参加过、买过吗？
1: 买过。
0: 买了什么东西啊？
1: 我那个文化广场那边、买了包艾草鱼子，5000块钱，现在没有用了。
0: 你现在觉得后悔吗？
1: 我后悔了，现在就反正就过起来了嘛。
0: 那现在那这个其实也是同一个套路嘛？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依据该法第25条第一款，违法者可被处1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者可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甚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对于此次涉嫌违法的店铺，检查人员将进一步调查取证。
3: 这个下一步我们的区市场监管局就是打算运行常态化的一个监管机制，每日都会出动一定的执法力量，在清晨、傍晚这支老年人进出的高峰时间段开展巡查，还继续摸排点位，发现一处我们就要捣毁一处，真正筑起保护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的防火墙。
4: 养生保健本是好事，但若被不法商家利用，就成了掏空老年人钱袋子、损害老年人健康的陷阱。在这里，我们再次提醒老年朋友，凡是宣称包治百病的，凡是送鸡蛋挂面拉你进去听讲座的，凡是让你停用正规药物的，都是骗子，都要坚决说不。同时也请子女们多一份陪伴，监管部门持续发力，多方配合，共同筑起保护老年朋友生命财产安全的防火墙。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可以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同时您也可以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或者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8200-1890。我们的节目将于每周四晚7:35在新闻综合频道首播。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为此，农场精选了浙音粉、香芒皇后、青霞六六三个优质水果番茄品种。同时，滚滚园采用现代化智慧大棚种植模式，引入水肥一体化、机制栽培等先进农技，并配备大型环流风扇，采用智慧农业环境调控配套设备，均衡棚内温湿度，加速空气流通，有效改善作物生长环境，降低病害发生率。经过一个多月的悉心培育，目前水果番茄已全面进入挂果状态，预计五月中下旬迎来成熟高峰，届时市民可前往体验采摘乐趣，品尝新鲜果实。
1: 因为采摘的话，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一个脏，另外一个就是热。那像我们这个大棚的话，设施肯定会比普通的农用大棚比较更好一些，然后包括我们水帘啊、风机啊，到时候天气热起来的话，采摘的话其实会比普通大棚会更加凉快，体验感会更好一点。
0: 于去年正式运营的上虞滚滚园家庭农场，凭借着现代化农业培育技术，加上干净整洁的采摘环境和便捷的区位优势，已成为市民近郊休闲、亲子农事体验的优选。随着滚滚园内水果番茄的陆续成熟，将进一步丰富市民的休闲选择，为我区近郊休闲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在医药质检一线，庞艳华扎根岗位近20载，以严谨守护药品安全生命线，以匠心深耕质量检验。如今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用坚守诠释新时代医药工匠的担当。
2: 我是浙江国贸药业有限公司的质检科经理庞艳华。2005年深冬，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踏入了国贸药业的大门，成为质检科一名普通化验员。初入岗位时，我深知化验工作是药品质量的防火墙，每一组数据都关乎患者用药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跟着师傅学习取样、检测，反复练习操作流程，熟悉药点标准，正是这份较真与执着，让我快速成长为组内的技术骨干，深耕药。

0: 品质量检验一线近20年，始终以严谨、细致、精益求精为准则，守护药品安全底线。2012年，我凭借扎实专业功底，斩获浙江省兽药监察所举行的技能比武，获得2等奖，上虞区质量检验技术大比武第2名，以实力展现一线质检员的专业素养。凭借多年在质量检测领域的深耕细作，我获评2018年首届上虞工匠的荣誉，同年又斩获绍兴五一劳动奖章。这些荣誉不仅是我个人技能的认可，更是国邦这片沃土给予奋斗者的馈赠。担任质检科经理后，我深知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够更远。于是我建立了更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手把手地带新人，常态化开展技术培训与实操演练，在化验室营造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通过传帮带的方式，让严谨细致的质检文化薪火相传，所带的徒弟在技能赛场上屡获荣誉。2016年，我参与国家药品质量标准的修订，所涉及的产品最终载入中国兽药典兽药质量标准，同时牵头完善企业全链条质量控制体系，筑牢产品质量防线。
1: 我深度参与企业绿色合成技术研发，助力多个项目登记为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为企业绿色发展转型升级赋能。
0: 药品质量关乎生命，检验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严谨细致是本分，追求卓越是我永远不变的目标。此次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将激励着我继续前行。未来，我将继续弘扬工匠精神，坚守质检一线，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为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3: 为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保障重点民生交通工程按期推进，连日来彩虹桥新建工程正加速推进，全力以赴冲刺6月底主梁支架施工关键节点目标。为桥梁后续主体浇筑，
4: 任总指挥，崔石泉任参谋长，隶属中共吉东省委领导，下属第4、5、7、8、10军以及旧世军王英武部、义勇军姚振山部，第二路军在吉林省东部松花江南岸地区开展异常活跃的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4月，第二路总指挥部决定，以一部在宝清、饶河等地坚持斗争外，以第四、第五军主力分2路实施西征。在优势敌军的围追下，西征部队只能分散活动。10月上旬，第五军一部在突围东返过程中，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边与日军遭遇，冷云等8名女战士为掩护主力突围，浴血奋战，虽弹尽力竭而宁死不屈，一起投入滚滚浪涛之中。
5: 那么到了第2年呢，这份报纸呢又改名为《后盾报》。那么在1年多的时间里面呢，总共呢出版了200多期，每一期呢，发行量有300多份。到了1939年夏天，那么《后盾报》呢就作为一个专栏，并入了《浙西导报》。这个专栏呢有杂文、木刻等，是《浙西导报》最有特色的专栏之一。
6: 1940年5月，加崇同龚伟携手金文楚等人入党，建立了中共周全支部。金文楚成为了周全当地人中最早的中共党员。入党后的金文楚在加崇同龚伟的领导下，在周全发起成立了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青年团体后盾社，秘密发展党员，积蓄抗日力量。同时，加崇同龚伟

0: 周全历史上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为这个周全革命历史呢翻开了新的篇章。
1: 周全党支部成立后，一方面以抗日宣传活动为载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不断壮大抗日队伍；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年轻党员，扩充组织力量。到1940年7月，仅仅2个月时间，周全党支部就拥有了15名党员，下水油车、电员2个党小组。7月底，加重同工委以周全党支部为基础建立中共周全区委，金文楚任书记，周友章任组织委员，沈邦仁任宣传委员，下设油车、电员2个党支部。
2: 那么那样当时呢是组织委员，主要是发展党员，当时就业支部呢发展比较快呀，因为啥呢？进步青年多。
1: 周全区委成立的喜讯还在耳边，斗争的形势却是急转直下。1940年8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强行解散省政工二队。9月16日，周全上峰村党小组组长王亨军被日伪侦缉队拘捕。10月10日，加重同工委青年委员孙明遭国民党周全当局逮捕。同月，加重同工委书记姚旦遭国民党通缉，加重同工委被迫停止活动。11月，浙西导报被国民党浙西行署强行查封。
3: 浙西导报在号召团结抗日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1: 停止活动后，中共加重同工委在1940年11月改组为中共加同工委，驻地在新城张家浜。1941年，又进一步改组为中共嘉兴县委，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4: 加重同工委呢存在的时间不长，只有9个月的时间，但是呢，他领导了嘉兴、崇德、桐乡这些地方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呢，他对这些地方的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1942年4月，外来干部全部撤离崇德、桐乡，前往苏南抗日根据地。北撤前，中共浙西北特委将德清的洛社和余杭的唐七2个党组织划归周全区委，并将周全区委改建为中共周全中心区委，金文楚为书记。6月，崇福党小组建立，组长为吴子元，受中共周全中心区委领导。
5: 完了，他们主要工作呢，就是印刷一些。1944年呢，浙西呢就派那罗希明呢到那个崇德县来领导周全党支部的工作。我爷爷开的那个杂货铺作为联络据点。
1: 共产党员是吓不倒的。周全中心区委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展党员，扩充革命力量，领导工人，发动罢工运动，组织农民，开展反贪派和清算汉奸斗争，动员参军，向新四军输送兵员，在残酷的敌我斗争中，涌现出了一批可歌可泣的革命烈士。牺牲在抗战胜利前夜的朱月亭就是其中之一。1945年8月，上峰村地下党员朱月亭告别新婚不久的妻子，自告奋勇混入国民党崇德县自卫队实施策反，结果遭到识破，在同福草庵头惨遭活埋，英勇牺牲。
0: 周全中心区委呢，是上峰村支部呢。

0: 要打入到国民党的县党部去策反，他是认为呢只有他去，因为他还是一个是比较年轻，第二呢他有经验，尤其他的同志啊劝他，你还是不要去吧，你还刚刚结婚才2个月，你去了以后啊，实际上危险很大的。但是，朱一婷当时的时候没有考虑那么多。
1: 抗战胜利后。 周全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尽力搜剿的重点区域，派驻保安队、自卫队，设立盘查哨、地步哨，组织巡夜队，收罗地痞流氓组成情报网，以查户口为名，大肆搜捕共产党。周全中心区委根据中共浙西北特委指示，严格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 以待时机的16次方针，秘密开展活动，与统治周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1949年4月，周全中心区委领导德清洛社地下党成功策反德清国民党地方武装600多人起义，成立嘉湖支队。
2: 钟宁儿呢，他曾经是。 嘉湖支队的一个支集中一个支队的政委，他给我当时讲的就是，在策反这个嘉湖支队里面呢，地下党的组织老早就在嘉湖支队内部。
3: 除了领导起义之外，中共周全区委还去吴兴县代西镇发展党员，建立了中共代西支部。由此可见，在解放战争时期。
4: 中共周全区委当时的工作是非常活跃的。1949年5月5日，崇德解放。5月17日，中共崇德县委建立，周全中心区委终止，建立新的中共崇德县周全区委。
5: 从桐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整个党史上来看，这个周全支部。
1: 它这个历史追求规模呢也是最大的，开展革命活动呢也是最多的，为桐乡革命历史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跨越时空80余载，改变的是岁月和名字，不变的是初心与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历届周全政党委在上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团结带领周全人民砥砺奋进，不懈奋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使周全这片红色的热土成为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全国重点镇。 国家级生态镇。
6: 我们永远要跟党争，不管是100年，还是200年，我们要爱党、爱国、爱人民。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